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凯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有关领导做交流发言。
1: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做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学为先，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干为要，树牢实干实绩实效的鲜明导向，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抓住重点，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两个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下沉一线，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按照八个一联系制度要求，深入镇街村社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帮扶、破解难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要坚持因地制宜，用好八八战略蕴含的优势论、重点论、系统论，用好

0: 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新时代、四不出村等上渝特色经验做法，全力破解基层工作的痛点、堵点、难点。要坚持改革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结提炼一批基层首创的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实为基，强化责任落实、能力提升、支持保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推进格局，为上渝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为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及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为全会报告建言献策。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蔡建宏、孙伟琴、孙云苗、倪红地参加。
0: 会上，区委办介绍了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框架结构及核心内容，梳理了报告立足上渝实际、聚焦民生关切、锚定攻坚方向的编制思路。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结合岗位实践畅所欲言，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成为焦点。大家建议强抓政策机遇，招引头部项目夯实根基，围绕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代表们希望完善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升级。针对人才断层问题，提议拓宽引才渠道，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此外，与会人员还就一老一小、康养托育、科创成果转化、基层平安建设等提出务实建议。李海玉对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给予积极回应。他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座谈会成效显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的起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区委将认真梳理，紧抓重点，融入要求，充分吸纳，既体现在报告中，更落实到工作中，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检视上半年工作推进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0: 会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发改局汇报半年度营商环境面上推进情况。杭州上渝商会代表、宁波上渝商会代表、营商环境观察员、企业代表依次发言，肯定工作成效，交流企业发展堵点，并提出意见建议。杭州湾上渝经开区曹娥街道谢塘镇做相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与会代表发言坦诚深入，既有肯定也有建议，是一次思想碰撞与观念交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会议强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牵头把会上的意见吸收好，成果巩固好，切实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打通企业发展堵点，强化政策全方位宣传，扎扎实实抓好营商环境面上各项工作。同时，各部门、平台、镇街要坚持现有行之有效的服务机制，深化精细化政务服务，营造政企同心良好氛围，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也要认真谋划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举措，全力打造企业最安心、最放心、最贴心的生产发展环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上渝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盛果期。今年该镇新引进140株优质种苗，试种培育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0: 走进盖北镇葡萄种植基地，连片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挂满枝头，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藤蔓间采摘分拣装盒，一派丰收景象。
2: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3: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渝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涨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0: 果农朱小珍深耕葡萄种植22年，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多亩，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等多个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探索。

0: 的精细化管护技术，确保葡萄果心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嗯，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
1: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0: 现在是永游一号，主宰品种有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
2: 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采套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3: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升华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通过引进新品种、适种优系、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品系，借拉长供应周期，又以差异化品种提升附加值。
2: 我们这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早熟品种叫天工沐浴啊、冷太湖啊。
1: 到6月份开始有了，6月份到10月份呢，生农科研引进了这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每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依托葡萄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休闲、展销等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小葡萄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共赋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榜单揭幕，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近年来，岭南乡紧扣青年文旅潮流，以微改晶体为抓手，探索内容驱动加青年共创新路径，当地持续迭代富士山文旅场景，打造四季游玩体系与网红打卡点，破解淡旺季失衡难题。 依托富士山青年合伙人计划，隐喻创客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动农品增值与文旅增收。同时，深耕本土 IP， 线上传播频频出圈，屡获省级以上文旅奖项。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以来，文旅热度延续，春节及一季度游客保持高位增长。 逐步形成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赴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4: 近日，马来西亚牙科行业代表团来渝考察，代表团走进上虞牙科医院参观数字化诊室、影像诊断中心及消毒质控区域，讲起了解三维扫描、口扫数字化取模、微创种植等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学习医院标准化诊疗规范、精细化运营管理体系。马方代表表示，本国口腔行业急需数字化建设经验，希望借鉴上虞运营模式与技术方案，补齐发展短板。
5: Today we visit Sang Yu Hospital. So first impression, that's the every dentist or professional want to be. We have a group, we have the system, and give the good service to all of us.
1: 交流会上，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后续技术交流、项目落地奠定基础。 此次签约是上虞口腔医疗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跨境口腔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6: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尊崇退役军人、关爱老年群体，近日文化社区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老兵代表及老年居民开展喜迎八一、勤暖老兵邻里茶话会，大家欢聚一堂，共忆军旅岁月，凝聚邻里温情。
1: 活动现场，老兵们围坐畅谈，回忆军旅岁月，分享从军故事与生活点滴，交流社区发展变化与便民服务体验。随后，众人齐唱经典军旅歌曲，既展现退役军人风骨，也传递军民爱国拥军情怀。据悉，文化社区现有退役军人393人，含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功勋老兵，双拥活动常态化开展。辖区经办数退役老兵已年满60周岁。 本次活动将拥军优属与邻里互助养老深度融合，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举措落地，推动互助养老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文化社区将以邻里互助养老试点为抓手，整合退役军人、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便民服务和双拥活动，健全老有所助、邻里互助社区共治治理格局，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八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游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

0: 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0: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测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角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0: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量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1: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2: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
3: 好的，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3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

0: 已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系余氯是0.3到1.0毫克每升，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毫升，大肠菌菌不得检出。另外，净脚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1: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0: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器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净脚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游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好，本期的法治上鱼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鱼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鱼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妈，我这回中医论坛的时间正好和端午节撞一块儿了，要不然以后我爸先别来了，等下回有时间咱们再团聚吧。

0: 到青仔田，谁能一握正风，结果再说，谁能一剑屠龙。
1: 好，非常好。有请 AA， 有请大侠再来一首。过来过来，请。

0: 没事，没事，是药熬干了。又熬干了？不是，头都在看着呢吗？你快出来！萌萌，萌萌，有我在，你别害怕。
1: 让他开药，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前几天做的挺好的。什么挺好的？今天差点都火灾了，人呢？云珍，
2: 啊，
1: 头头还睡着呢，叫他下来。
2: 哦，他没在房间里，
1: 没在。
2: 打电话。
1: 不是，他可能就出去溜达去了。 头头回来了。哎，你好，我们物业的，要问报警器响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啊，没什么事儿，我们已经收拾好了，您辛苦。
1: 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的。
3: 啊，那您请进吧。嗯。

0: 孙头头，你人呢？你好，我不是机主啊。那你谁啊？机主呢？
1: 我是单公寓小区的保安啊。我巡逻到凉亭这边，看到这手机在震，所以我就接了。
0: 机主？没看到机主啊，这边什么人都没有啊。没人？
2: 坏了，他可能跳湖了。这袜子最后就脱在这儿了。我拿竹竿捞了半天，啥也没捞到。

0: 这湖是有多深啊？这湖倒也没多深，也就一米多深吧。但是去年在这淹死我一个人。啊？是喝醉酒的吗？那边好几个空酒瓶，肯定是喝多了。得先找人呢。林真啊，你会游泳，下湖里看看。
1: 哦，那我上那边去找找啊。
0: 林真，小心啊！

0: 慢点，天真，踩稳了。
1: 找到了，找到了，爸！找到了，爸！就他这样，你还要带他去论坛？你是想把笑话摆在别人面前吗？
2: 你要带他去论坛？
3: 你问我吗？
1: 工作群不看吗？名单全发在里边了，
4: 你的名字也在。
2: 我能不去吗？
1: 萌萌离不开人，
4: 不行，
1: 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应该让师哥师姐多去，让他们多多参加。我还有的是机会。
4: 不行，你必须去。
1: 为什么呀？
4: 今年轮值主席是你舅公，他点名让你去的。
1: 带着他？不行，人数我们早就报给论坛那边了。 不能随意增减的，
2: 妈，我走了以后，萌萌要是半夜起来闹，你负责哄。
1: 那怎么办？不然，让萌萌的妈妈来把她接回家。
2: 我跟丽璇说吧，这次她别去了，我们俩关系好，说一声肯定没问题。你上楼的时候看看头头。 他刚才呕吐，别把东西卡在喉咙上。
1: 啊，我去。今天晚上我不睡了，我守着他俩。

0: 妈，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您也折腾一晚上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1: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我没干什么呀。
1: 看着我的眼睛。跟孙头头喝酒去了吧？
0: 没有啊。
1: 没有。今天他没事儿，算你万幸。他要是有事儿，你觉得咱们俩会不会去坐牢？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你也不能害他。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
0: 妈，我就跟他喝几杯，我也没想到他会掉水里啊。
1: 哼。你现在跟他关系好的已经能够把酒称兄弟了。天真，你给我听着啊，孙头头在这个家里能待多久，能不能待得住，要看他自己的表现。但你不一样，你以后是要顶门立户的。今天这个事情要是让你爸知道，你比孙头头走得还早。你要是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跟他和平相处，我真护不了你几次。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1: 还敢有下次？笑什么笑？
0: 真不敢了，真不敢了。
1: 离他远点啊。
0: 嗯。
1: 啊。

0: 妈，你要吃什么？
1: 你管你自己吧。来啊，
0: 边边，吃个啥？
2: 妈妈要死了呀！妈妈，太难受了。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
1: 一大早胡说什么呢？
2: 可难受了，又冷又热。
3: 虚如从管，弱如棉。看来要喝几副汤药了。
2: 不喝不喝，我这扛两天就好了。不是，睡一觉。
4: 把热粥喝了。忌口。
2: 只喝粥啊？
4: 对。
2: 干喝呀、啊？这。啊。
4: 啊。昨天谁跟你一起喝酒去了？
2: 我。一个人，
4: 一个人喝了七八瓶啤酒，还有一整瓶绍兴黄酒。
5: 绍兴黄酒？
2: 不是，这不是你说的吗？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然后呢，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他怎么就成三个人了，就是好奇这事儿，看看他怎么就。就是成三人，就是挺奇怪的这事儿。
3: 那么多的酒，你一个人喝的？
2: 啊，不是酒量好，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昨天晚上主要是混酒了，那啤酒跟黄酒它一块儿。
4: 涛涛，在师傅面前不能说话，心正意诚。一旦让我发现了你说谎，惩罚会是加倍的。
2: 你要干我的话，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我自己个儿，你们跟他人没关系。
4: 下不为例，发烧大疫情撑一个月，是你主动申请给萌萌看药的，结果你没有完成任务，不守诺不负责，还浪费了萌萌一副药，今天萌萌的药都没有喝的。
2: 萌萌，对不住啊，确实是昨天晚上意外。我下次肯定不会这样了。不是你，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遭报应了。原谅我吧，行吗？萌萌，原谅我了。哎呀，真不行。我上去躺会儿行吗？
4: 把手伸出来，左手搭右手。
2: 大侄子，是在读书？什么情况了？你还想给你的技能培训？哎呦，
4: 夜静于琴。日日不辍，你仔细感受一下你脉搏的跳动，除了跳，还有什么变化？
2: 不跳了呀！不是，不跳了呀！不是怎么回事？中了那个？不是，给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不是真要死了吧？不是，吃去吧，
0: 把这个喝了。
2: 不是这是什么呀？你给我看一下。
0: 把福康饮喝掉，
4: 趁热把它喝了。
2: 浮水啊？啊，活不了了吗？现在得喝浮水了。
4: 不是浮水，福康饮。
2: 这是什么东西啊？到底？
4: 辛辣火锅汤。

0: 不可能，你骗我，根本就没有火锅味儿，就是中药味。
1: 它主要是厨房里的一些药剂，你比如说干姜啊、陈皮呀、大枣之类，驱寒的。你昨天喝醉酒了，脾胃燥热，浑身发热，你跳进水里边，水是寒冷的，寒从脚下生，热跟冷在你的中焦，就是你的肠胃部分开始打架，那就是你的肠胃。其实你的身体呢，在自动的往外排寒。《素问·热论》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无论是你发热，或者是拉肚子，只要不是吃坏了肚子啊，大多是寒给逼住了。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家的门窗呢都给关上了，蚊子苍蝇飞不出去，怎么办呢？我打开一扇窗，吃一些辛温之类的药物，让身体自动把寒气排出去，身体就会好了。
0: 哦，这就是你说的，发而皆症结，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意思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的话呢就不生病。那如果生病了呢，较晚过了症，这样呢病就会好，是这意思吗？
1: 对，趁热把它喝掉。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下去躺会儿。
2: 孺子可教也。

你养个好儿子，啊！谁说女孩不如男孩啊？我看了，我这个位置，将来交给头头。你看你那儿子，论胆量，论学识，哪一点比得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连父母都没有的孩子，一点担当都没有。想赶头头出门啊？门都没有！ 下回再让我发现，不给他脸，我让他走。

0: 真是可惜了，这30年的女儿红了。小姑娘要是喝到恰到好处，不知道有多补呢。
1: 我这个大白孙子要害人，哪有还有这么好的酒？楼下那位瓶儿3、5年的不就行了？哎呦，我又遭口业了！他见到，他见到。

0: 放下我！等等我！我……哎！我……哎呀，彭师爷，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肉被卡，人家没有把你扔在荒山野岭里，给你抛尸已经算不错了，做人要知足，知不知道？
1: 他是想刨的，但是我生命力顽强。

0: 还高枝呢，那出门连汽油都忘加了。哎，
1: 帮我把车。
0: 要不是我不计前嫌，在路边给他找加油，他现在还在路边拦车，你知道吧？是不是？哎，
2: 人休息都走了。你看你
0: 这，别吃，
3: 懂了。哎，
0: 好好好。
4: 别说北京了，重庆的，北京的，人捂上了。
5: 师傅，不是说开会吗？怎么又来采艾了？
6: 今天怎么不叫大侄子了？
5: 昨天我跟我师兄，啊，也就是张院士，我俩夜里促膝长谈了一下。他跟我说，要是想学到真本事，那就得有恭敬心，也就是说要对老师发自内心的尊重。我也不是说之前叫你大侄子是不尊重你，我不是觉得这是亲戚嘛，这不好亲近些嘛，对不对？而且还说了，传承，就像是大河入海，水往低处流。当我有了恭敬心之后呢，那会儿就能将师傅的本领就像海纳川一样全部给吸收进来。哦，他还说，易经有64卦，每一卦都有好有坏。有阳有阴，但是唯有一卦，没有什么不好。那卦是
6: 牵卦。
5: 对。
6: 满招损，谦受益。
5: 对，哎，就是这个。反正院士跟我说要谨遵师道。对。
6: 我们头头今天有两个进步啊，一个是能听得进良言，第二会提问了，非常好。其实我们都是静多动少，端午又是生阳的时节，动则生阳，而且艾草也是温阳的，所以我们今天采艾草来温阳。
5: 艾草为什么能温阳啊？
6: 准确的说，艾草是通经络的。你看我们以前古人打猎呀，一走就是好几天，他们不带水，就随身带着艾草，渴了之后他们就在地下挖一个坑，点燃艾草，艾草的烟就直接循地而走。你看远处啊，生成冒烟了，水源地体现，一定有水。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道法自然，天道地道人道都是相通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规律。这个艾草啊，在地上它能循地脉，用在人身上一样，它可以冲破阻力，找到出口。
5: 我之前以为那个艾灸是那个热是治病，没想到是那个烟儿是治病。
6: 无论是热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孩子风寒发热也是个常见病，是我们中医这千百年来一直研究的一个课题啊。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任公子天真，从小习医，这种小毛病到他那儿啊，手套擒来，而且他又是中针和汤药两大急症者，所以郑总你不必担心啊。
1: 那，哈哈，女士，我是儿科医生，让我去吧。
2: 这是中医的道场，你就不用去了。这孩子生病，没事，我去吧。哎，
3: 立川可以，他跟天真是同学，都是任教授的学生。我们检验一下教学成果。
2: 是是是，任教授、吴校长，我对二位的教育水平是相当认可的，但是我是老来得女。 从小就娇生惯养，身体就养弱了，发烧看起来是小毛病，去年因为这个发烧还得过肺炎，上过激素，虽然没有发展成这个哮喘，但是现在还时不时有这个哮鸣，还是有请任教授给看看。
1: 你看给他给急的啊？那个啊，
4: 没事，就是能看。我想让头头去。
1: 哎呦呦呦，啊，
4: 头头怎么行？头头学中医才多久啊？ 还让李全跟天真去吧，你别拖沓。哎，
1: 郑总，这么跟你说吧，啊，我这个小师弟，姜氏真派传承人，血脉在这搁着。小师弟，走一趟。嗯，
2: 这样不妥吧？怎么能劳烦传承人这么高的阶位呢？
1: 你看看，他还是不相信这个传承人。 你怕劳烦他，不怕劳烦我，嗯，没关系，咱俩是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一起去。

0: 冰雪，你还真让他治？
1: 等等等等，小女怕针，我怕她一会儿哭闹起来不好控制。
2: 喝汤药行吗？
1: 汤药也喝不了，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试过，就是灌不进啊。
3: 不用喝药，也不用扎针。
1: 啊。
3: 您家厨房在哪儿？
1: 厨房。
4: 这么多啊！

厨房吃百病，拿水表给他喝，趁热啊。

0: 波哥，你干嘛呢？熬蛋黄油。
1: 蛋黄油不是感冒。
0: 我知道啊。<笑>
1: 你别瞎弄了。
0: 我没瞎弄，你外面等着。好了。
1: 完事儿了，走。汤都喝了吧？喝是喝了。什么意思啊？然后呢？糖糖说是方便面的汤，这能管用吗？这哪是方便面的汤啊？那是酸头的牌，独家退烧剂，啊，味道比较像而已。 那个，出汗了，这应该就是书上说的直疹了。刚才看到这儿都挠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呀，4个月前在海南被蚊虫叮咬以后，就发了红疹子。
1: 越刷越大，烂了就淌水，好不容易结痂就裂口，孩子受了很多罪，抹了好多膏药，也不见好。你到时候您把这个油放到小瓶子里，然后呢每天都给孩子涂一涂，大概3-5天吧，只要不抠破它，应该就能好。涂了之后也不会痒的。
0: 这是什么油啊？
1: 给您放在这儿。
2: 啊，这是蛋。
1: 名儿都记不住，这个呢是师傅珍藏的神丹油，什么蛋黄油啊，名儿都没记住，神丹油很珍贵的，因为呢它是无激素、无添加，啊，小朋友用完全没问题的，很珍贵。这个油呢它是专门治各种皮疹的，我看了糖糖现在的情况，半个小时之内。
2: 应该就能退烧，别太担心了。啊，那谢谢啊。没事。那半小时不退，我再去找师傅啊。不可能。行。哎，你这个嘴啊，真没一句实话。蛋黄油到你嘴里就变成师傅亲传珍藏神丹油。
1: 他要是知道这药这么便宜，这么好得到，况且又是我熬的，你觉得他会用吗？他家这么大，啊，他会相信吗？我就问你，你刚刚给糖糖把脉怎么样？
2: 没事，问题不大。你怎么知道糖糖有湿疹啊？

0: 把妹把的，你能不瞒这跑火车吗？你要是能摸出事来，我都可以叫你师傅了。
1: 乖孙儿，哎，要不我过去看一下？不，啊，来不及了。啊？我跟他开玩笑啊，我的意思是说。
0: 单道要去的话，孩子的病早就好了。师兄啊，这个论探病的水平呢，我们俩是难分伯仲；而论吹牛啊，我还真比不上你。所以我说呢，为什么我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声啊，哎，比你略逊一筹，差就差在这个牛气上。哎，小师弟啊，情况怎么样？
2: 放心吧，师兄。
1: 头哥，厉害呀！这么难治的病都被你给……哦，烧一个礼拜才停当呢。这样，还是给他熬点粥吧，是那种米油的那种，让他和和胃气，啊。头头，刚才给孩子用的什么药啊？
3: 火锅汤。
0: 火锅汤，好，姜氏真派。

0: 这个是我们的传承人，好生了得，把《伤寒论》理解得出神入化。我说郑总啊，你不用担心了，有他这个思路啊，令千金不会有事儿。你看啊，小孩子发烧一个礼拜，一般来说都是吃了退烧药，大汗淋漓啊。虽然解了表，但是也泄了正气。
1: 身体虚弱，邪气便会趁虚而入。
0: 令千金喝了他这碗火锅汤，微微汗，正气固体，没几天就好了。新正啊，
2: 哎，
0: 你这个徒弟教的好啊。哎，
3: 你别翘尾巴了，这才是你第一个病人。
2: 我没翘尾巴，我就是觉得，你爸他没骗我。
4: 这确实是救甄娃娃比抓假娃娃好得多了，有一种不一样的奥秘。怎么样，你又赢了呗？任教授，真的谢谢你，您跟那沈丹油真的有特效，不愧是中医大家。
5: 就是不知道这么昂贵的油，我们下次需要又去哪儿卖呢？还痒痒不痒痒啦？
2: 不痒痒
5: 啦。嗯。其实这个油呢，不好卖，要不这样，我下回来孩子需要，我再给带回来。
2: 那太感谢您了。
5: 别客气，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2: 谢谢姐姐，谢谢伯伯。
5: 怎么了？用的什么油？
2: 蛋黄油啊。不是你上课教的吗？你说那个李时珍说的，皮肤瘙痒、红肿、有创面，用蛋黄油胜命。
5: 孺子可教。嗯，
2: 都是一起上课的，怎么我就没想到啊？
5: 你善于学，头头善于用。
2: 我就是记性好，这学了不就用了吗？
5: 也是中国人讲究的是学而致用，西方文化里边讲究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其实有些知识，不是说没有用啊，就是学知识，就让自己快乐。嗯。
0: 郑总啊，留步留步，送到这就行了。
6: 张院士，给您备了点礼物，这是普洱茶，这是5年的陈爱。
0: 哎呀，郑总的礼物可都是非常珍贵的。只是像我这样的人，意在山水之间，恐怕也留不出什么好物件儿。好吧，我把这个珍贵的礼物送给我的师弟啊。头头，头头啊，拿着。 我这可是借花献佛，谢谢。好了好了，可心意是真实的啊！哎呀，见到了师弟，我才知道什么叫生而知之。你要跟你师父好好学啊！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发扬光大喽。 好了，我走了。好嘞，再会。
5: 好，
0: 拜拜，
5: 拜拜，
0: 再见。

0: 我真是受益匪浅，我整个人豁然开朗，比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
1: 你跟我说说怎么豁然开朗了？
0: 我离婚了。
1: 我没跟你说让你离婚吧？啊，
0: 对，您是没跟我说，但是呢，您在课上讲了那个，就是要把所有的给你造成悲伤、难过的负面情绪，像扔垃圾一样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这样才能让那种新的正向的情绪。
1: 腾出空间来，回到我们的身体里。
0: 是，你知道有句老话呀，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得让我担多大的责任？不是，这跟您没关系。您是做了件大好事儿，我是听了您的那节课，受益匪浅。现在那些东西我全都放下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内心想要的东西。 它是完全相反的，不吻合的。如果我再坚持下去，那就纯属我的妄念了。那你内心想要得到什么呢？我当时就是想让一个不爱我的人爱我呀。但是现在，这些妄念都不在了。任教授，您这课要是开个网课多好呀！ 虽然本来这课您是开给您的学中医的学生的，但你看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偶然听了那么一节，也受益匪浅。您要是把这个课放到网上去，那得造福多少人呀！哎，就让你们中医馆把您打造成一个那种特别火的女网红。难。不难。真难。
1: 我怎么打造，它也不是女网红。
0: 对对对对对对。

0: 俩孩子在一块儿还挺好，所以说呀，这孩子就得放到一块儿养才养得好。我们家简溪最近心情也变好了，一睁眼就盼着我带他来医馆。常试还是抱家家，对不对？咱们医馆的医生也对特别和善，对我们母女俩也好。你看，这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萌萌陪他玩，看着他们好啊，就觉得一切都好了。
1: 我下周想请个假。
0: 有事啊？
1: 这不还得谢谢咱们任教授帮我转发的那个寻瓦的微博，浏览量还挺大的，有两条信息还挺全面，我想去找找。
0: 好啊，希望这次能够找到。
1: 你放心，就算这次找不到，我也不会放弃的，说不定下次就找到了呀。 对，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是。
2: 那你要走多久呢？这次这地方比较远，出省了，我算了算，怎么也得一星期。简溪怎么办啊？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要不然，让简溪去我们家吧，我可以照看她。姐。
3: 你去找瓦的时候，就让简溪住我们家。我以后每天早上把她送到医馆来，晚上再把她接回我们家。你看行吗？就放心吧。我怎么能放心呢？你也是个随时会发病的人。你说万一情绪失控了，再出点什么事儿，我们家简溪现在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了，我可不敢。
2: 我现在已经离婚了，已经走出负面情绪了。我打算开始新的生活。
3: 简溪是被我害成这样的，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我这儿有张卡，这里边呢有笔钱，是我离婚的时候分的财产，我一分都没动，全都给你，你拿去给简溪治病吧。
4: 那你和你儿子怎么办呀？
3: 我儿子还有我呢，我自己上班能养活他，这钱你比我需要，你拿着。
4: 初夏。

简溪也可以托付给他，这样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找娃。是啊，姐，我祝你成功。简溪每天也得熬药吧？正好，我自己也熬药，就一块了，你看行吗？

0: 等等，不能再给我整出一个爆炸案来啊！
1: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这回不喝酒，不睡觉，保证把萌萌的药疗好。
0: 哎，对了，你大一星辰写完了吗？这个月的要码码好啊，明天你师傅要检查功课的。
1: 检查？什么意思啊？抄完了，为什么还要检查呀？
0: 有交有反才叫功课呀。
1: 不是，这个抄了？
0: 怎么了？你没抄？
1: 我。
2: 他抄了，东一张西一张，到处乱塞，肯定是找不到
1: 了。你怎么知道啊？
0: 天天，你刚才说什么？
1: 娶媳妇，救救我！
0: 天天，你刚才说什么？
1: 救救我！你救救我呀！救救我！
3: 任教授愿景非常宏大，您放心，我们啊都是您的左膀右臂。
4: 哎，对对对对，我们一定为您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3: 最近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我们刚好借着这股东风直上青云。刘总，你负责搭台子，林教授呢，您在台上做角，我们呢就在后台做好服务工作。
5: 对对对对，我们呢就负责敲锣打鼓、摇旗呐喊，
4: 必须呐喊。好酒也怕巷子深，大家看这酒啊，这个酒都知道是纯粮食酿造，但是咱不看牌子，你不喝我不说，你知道这酒是什么香型的吗？
6: 我刚才闻了一下，啊，浓香型，
5: 厉害，任教授厉害，厉害！你们看见没有啊，任教授。您是有真才实学、真材实料的啊，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可别人不知道，是吧？你们看看外边有多少骗子呀，打着中医的旗号，什么吃绿豆、吃花蕊，那发了多大的财呀！可任教授您呢，您什么也没捞着啊，我都替您惋惜。嗯，
3: 对呀，我也这么觉得。任教授，我觉得您的思路有点问题啊。您是可以干预粗茶淡饭，但您有没有想过传承？您有没有替你的学生们考虑过呢？巴菲特身边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青年跟他一起做投资？因为他有钱。有钱是俗人最容易看见的显性好处，所以才那么多优质青年愿意追随他。巴菲特爱财吗？我不认为。他住的房子50000块一套，他最爱吃的汉堡8块钱一个，所以说嘛，任教授，您有钱了，您可以捐出去。但是呢，您不能没钱。您要是没钱，谁愿意跟您学呀？
7: 太有道理了，您可是我们中医界的旗帜，您是象征啊，有您在，中医振兴指日可待啊。
4: 哎呀，我们这只是刚刚开始啊，我们中医产业园呢就好比是一块土地，师承班呢就是一粒种子，我们任教授就是阳光雨露啊，在座的各位你们就负责施肥浇水，到时候我那棵硕果累累的果树结的果子，我们兄弟姐妹就可以共同分享。

0: 刘老板这话说得好，那就预祝我们这个小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来，咱们大家先干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酒之前，我想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清楚，也算对得起您带的这么好的酒。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巴菲特是巴菲特，我是我。其实说到底，你我都不是为自己打工的，咱们也别说什么弘扬什么，这大话。首先，咱们得确认一下这个财富的定义。什么叫财富？那不是说你账上有多少钱。如果这个钱不是用在有用的地方，那你的命是背不走的。就好比您买了1000平米的房子，那您就是这房子的奴隶。您买1000万的车，这保险公司兴许都不会给您上保险。我想问问诸位，保险是什么？保险就是老天爷，这账本都在老天爷手里边。如果要是正道的话，您就敞敞开开的去干；如果不是正道的话，老天都看得见，老天都能看出来，你有小心眼，有私心。所以医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你说医生要想发大财，老天会惩罚我们。其实就拿我要办这个师承班来说吧，也许这个师承班是一个非常漫长而没有结果，也许有结果啊，那也许就是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的结果。大家都知道，10年栽树，百年成人。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想着得回报，那咱们就别打中医这个牌子。我这个人不聪明啊，但也不傻啊。刘总啊，以后像这样的局，咱就别窜了。花这么多钱，浪费在我身上不值，真不值。来敬诸位。

0: 天。
1: 你明天不交功课了？
0: 这么多，我想了一下，反正我也抄不完，还不如让你爹打我一顿，这样他痛快，我也痛快。
1: 我爹从来不打人。
0: 啊？是吗？
1: 他会直接把你赶走。
0: 没意思，上来就赶走赶走的，就这么多，这么多我怎么写呀？这么多，
1: 给我吧。
0: 干嘛呀？
1: 过去点。
0: 不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呀？啊？不会是要帮我吧？
1: 说实话，要写的像你这么难看，难度挺大的。我给你留空了，你填空就行。
0: 明白。能去。左手。可能行吗？
1: 比你行。
0: 那你用脚试试，用脚用大指食指你把它夹住，这样夹住，这样写，行吗？那你反手写一下，你看，这样写，这样，这样呢，这样背手。挺酷，这样挺酷，这样腿一抬，这样行吗？有人孙啊，你说这字儿，字字都认，但我就是看不懂啊。每天写，每天背，有什么用啊？
1: 你写多了，自然就有用。它是一个体悟的过程。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豁然开朗。
0: 你从小都在背，你开朗了吗？开朗了吗？不开朗了没？这有那么难吗？开朗朗，乐开朗了没？
2: 朗什么呢？
0: 朗班，朗朗。谁来了？
2: 这么晚不睡觉干什么呢？
0: 最近在练广东话啦。怎么了？
2: 干什么呢？
0: 不是你让我抄的吗？
2: 明天检查。
0: 哎呀，
2: 不能偷奸耍滑。
0: 知道了。

0: 哟，回来了。你这是喝酒了？不多，一杯绝交酒，就是好酒啊，可惜了。
1: 你又把谁给得罪了？不是，谁又把你给得罪了？
0: 怎么叫得罪呀？这叫因缘聚散。
1: 嗯，那咱俩也是因缘聚散呗。年龄大，喝一杯就醉，说胡话呢。哼！哎，你上楼的时候看见头头了吗？在那儿补作业呢。那是他补，是你儿子替他补。怪不得我说今天隔壁这么安静。
0: 天真从来都不正眼看他的，怎么想起来替他补作业呀？你儿子这叫将功补过。哎，
1: 不过这孩子还是个好孩子呀，知道自己错。
0: 哎，你这是酒后吐真言吗？以后可以多喝几次啊。
2: 我要爷爷的看吧。行了，这个月的工作完成了，喝酒的事儿翻篇了。
1: 我那次就是意外，我下次绝对不会翻车的，真的，你酒量好着呢。
2: 行，以后继续。
1: 继续喝酒啊？
2: 写字。
1: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呀？你刚刚不是说翻篇了吗？为什么还要写啊？
2: 这是一个月的惩罚，之后才是功课。

0: 那我可以背，我可以背药性，我可以背药典，能不能不要写？为什么非得是写呢？
1: 为什么？叫人写你就写，干久了你就会明白。
0: 我不愿意稀里糊涂的干，稀里糊涂的干就要浪费时间，而且你不说是不是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也这么教你的，所以你就依葫芦画瓢的就这么教我吗？ 是不是因为这就是你嘴里的传承，然后懂懂都得学。我小的时候，师傅教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像你还没干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对，这时代不一样了，而且事情也不一样。那你小时候不好好学，你不听话，师傅就不收你了。咱俩这不一样吧，咱俩，你让我学，你要是不听话，我要是不学，传承人没有喽。
1: 你这样，你师傅会说理的，对不对？头头啊，你要学会从无序当中找有序。什么意思啊？
0: 慢慢学，慢慢品，你会豁然之间豁然开朗。基因果然是够强大，你们父子俩都一个套路，反正说不明白的事就豁然开朗。
1: 整的跟玄学似的。既然你不接受啊，
0: 不接受，
1: 奖励没有？
0: 奖励我吗？为什么要奖励？
1: 奖励你说话算数啊！奖励你这一个月的工作都完成了，奖励你为萌萌看药，没再犯错。
0: 那你要奖励我什么？抓娃娃，是抓娃娃吗？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到时候是多久？

0: 我们这儿有奖励，
1: 那我可在这儿等啊。
2: 你在这儿待着吧，
0: 我在这儿待着。你走啊？

0: 奖励。奖励，不是等一天了也没看着奖励啊？这什么意思啊？
1: 奖励你喝酒，我教你怎么喝酒。
0: 喝酒还需要教吗？这喝酒啊？
1: 中医的医字啊，下边是酒的一半。
0: 医哪来的酒？
1: 繁体。
0: 啊，我知道这个嘛，他就这样写的那个。
1: 所以说酒也是药，凡是吃药都要顺应天时，喝酒的最佳时间应该是酉时。
0: 酉时
1: 就是下午5点到7点，记住酉时。
0: 哦，怪不得今天你5点多就开始吃晚饭了。
1: 所以在这个时间喝酒，既不伤身还滋补。喝酒的最佳时间是5点到7点，再配上猪耳朵、花生米，那才是最养生的。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0: 啊，师傅，我觉得你这个人啊，就是规矩太多了，事儿太多了。喝酒就得这样，一口干，这才爽，明白吗？
1: 记住，酒能益人，也能损人。你要想长长久久，随时都喝，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律。
0: 我知道，知道，知道，就是遵循规律。我们平时的知道就是不知道。干杯！说得太好了，是不是？

0: 小口，不能牛饮呐、啊。你感受一下，小喝一口，
1: 这浓郁的酒香啊，在嘴巴里散开。
0: 感受一下酒进到你身体里边的行动轨迹。咽了没有啊？
2: 咽了，我能不咽吗？我都包在嘴里。
0: 感觉怎么样？
2: 确实啊，这一块都暖了，这热乎的。
0: 所以说有句老话呀，酒能壮胆。酒喝下去，足少阳，胆经。
2: 嗯，胆经。
0: 一直到下边。
2: 一直到下边。
0: 刚才你说的这儿。
2: 嗯。
0: 这儿。
2: 嗯。
0: 这是阳明经的线路。
2: 阳明经。
0: 所以你觉得暖暖的。
2: 很贴心。不愧是你呀，这些你都知道，好犀利，好犀利，干杯！
0: 什么意思？你把舌头捋直了。
2: 就是说你厉害，
3: 明白了吗？我说实话，你今天请我喝酒，这些酒可不够啊，还得再拿点。
0: 《本草纲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过瘾，伤神耗血，损胃亡精，饮食适度，是我对你的奖励。来，
2: 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我也舍得跟你分了。
0: 我在等你。
2: 饮食节度，我刚说了。
0: 哎呀，咱俩，
2: 别吃点菜。
0: 哎呦，
3: 嘴边那猪耳朵油你擦一下吧，你。哎，现在喝。
2: 哎，我干嘛呀？说，就剩那么点。
0: 一点一点。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

0: 房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B，科学撤离，拒绝盲从。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

0: 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有人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对冒着热气的美食愈发渴望。

0: 炭火一冒烟，越吃越解馋。铁签子羊肉小串是许多天水人关于烧烤最初的记忆。
1: 很香，很古老的天水味道，两三天要来一次吧。
2: 打上学的时候就来这儿，毕业到现在也已经14年了都。
3: 比较老的一些店，然后拆迁啊怎么样的，全部都已经搬走了。刚好这一家就是能保持我对童年的一个幻想。
0: 经典款的小串背后，自然得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特制的小炉子，娴熟的手法，这把羊肉串老赵烤了已有30年。他最拿手的则是这原汁原味的盐津肉。
4: 你要慢慢的背肉的油要背起来。
5: 就是很简单，也很新鲜，但是就好吃。
3: 我比较喜欢吃盐津肉，就是我们这边当地风味一点的话，就是只放盐，直接烤出来，这样子吃出来是最好吃的。
0: 高品质的羊肉才能撑得起只放盐的纯粹烤法。在天水秦州区有一条自治巷，这里的肉铺卖的都是每天现杀的羊，老赵烤的羊肉就来自于这里。老板娘拉着她的羊肉专车，顶风冒雪，日日亲赴肉铺。
6: 就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把这个给我拨过来，这个。
7: 这一盘泡呀，
6: 4个腰，别2个腰子，哦，4个腰子。好，掐过去了。把肉选开，肥肉瘦肉都要选开，这个太好，就要精挑细选了，比较慢，费工得很。
0: 新鲜的羊腿切分为3部分，一是带肉筋的部分，口感好单独穿串，再是纯瘦和纯肥，以瘦肥瘦的黄金比例交替穿起。

带肉筋的采用经典烤法，炭炉明火，高温烤制，烤出羊肉的牛脂香。

0: 最后喷醋去膻增鲜。零下20度的夜晚，每天的美食狂欢依然如约而至。屋内早已座无虚席，屋外的客人则不惧寒冷，依然执着等待。最拼的则直接在室外入座，只为这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因为这都是过年返乡了嘛，回来找一下老味道吃一下，这得30年。

0: 看到吧？
1: 现在好多新的都发的这个酱啊，它味道太重了，没有肉味，它这个还跟原来一样。
2: 就盐就放的特别到位，我感觉正合我意。好吃的东西我就沉浸在其中。
3: 由瘦肥瘦交替构成的则是另一种传统风味。瘦肉吸收香料刺激，肥肉提供醇厚缓冲，三分油润七分鲜辣，形成辣而不燥香而不腻的口感。再配上西北的白馍馍，简直是肉香与麦香的天作之合。随着时代发展，天水也在日新月异。从开业至今，存义跟着拆迁的公告已经搬了三次，但老主顾们却总能循着熟悉的香味找来。
4: 门口摆的，
1: 是啊，哦，
4: 那也有几年了，
1: 现在管住。
4: 就那个时候，我们一回来，学校一回来就晚上。啊、
2: 哦。就像是那个非洲草原上，为了追逐这些羚羊的那些猎食者一样，就是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追到哪儿，没办法，一个吃货的信仰吧，我感觉是。
3: 30年。三个地址，一串未变的滋味。虽然这座城市的地图早已重绘，但总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区，只为寻找记忆里那一串熟悉的味道。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每个奔袭的时代，都能在烟火气里找到一个追忆往昔的承载。离开西北来到东北，在丹东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里，纵使有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烤味，但有一个老式经典款始终屹立不倒，占据着人们心中白月光的位置。一把牛肉小串，让大虎大叔在丹东烧烤江湖里稳稳扎根30多年。
5: 我今年70，3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至今呢已经是32年了。那时候我自己哈、啊、就琢磨了，我就钻研这个牛，4岁的牛是最好的啊，因为什么口感好。
3: 4岁的牛正处于其生长周期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牛肉质地十分细腻，而且丹东位于辽宁省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使丹东黄牛能够吃到丰富的天然饲料，肉质更加鲜美。大虎大叔要做的则是优中选优，在丹东黄牛中选出最好的那一部分。
5: 这个是甩的时候就不要了，

0: 咱这个是色儿的，而且啊，搁手一拿，黏糊糊的，说明油性大啊。
1: 大虎大叔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牛的上脑部分，也就是牛脊柱两侧靠近脖子处的肉。 经过细心分割，可分为上脑心和上脑边两部分。其中上脑心靠近肋骨，肉质更嫩，几乎没有肥肉，更适合用来烧烤。

0: 加入淡盐水，给上脑心来一场深度按摩。再加入食用油，继续刚刚的超级 SPA。这一步可以使牛肉更嫩，烤出来口感更好。
1: 好。
0: 和大多数烧烤店不同，大虎家从中午就开始热闹起来。对很多熟客来说，来这里吃烧烤就像回家吃饭一样，随时推门而入，不用挑时间。
2: 从小就这样，因为自己烤着吃比较舒服，然后自己能掌握火候。
3: 这个就是山东一大特色，从小就吃，那吃了几十年。
0: 另一边，串串大姐们也在加快速度，争分夺秒串出这一天的量。
4: 串儿吧，但是过年这就是小弯的。

炭火烧热，牛肉小串们找好自己的位置，接受咸盐、孜然、辣椒面的洗礼。

0: 关键在于变色后刷上大虎大叔的独家辣酱，才能成就别人家没有的风味。
1: 这小乔这点家也费了我的几年心血，我做了多少，做了十多种酱啊啊！一开始就大伙品尝，最后人全认可这一种。

0: 每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番茄酱啊，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咸辣，微微辣那种。
2: 看一下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半是吃它食物本身的味道。
0: 三十年来，大虎大叔用一把铁锨、一炉炭火，串起了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时光流转，香气依旧。但炉火旁渐渐多了年轻人的身影，儿子也学着大虎大叔的手艺，翻动着炉子上的牛肉小串。炭火还是那么旺，香味儿还是那么浓。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口老味道。白沙古镇，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距离丽江只有12公里，却完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内卷，只有当下的美景与美食。人们在这里探索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连烧烤的边界也

烧鸟起源于日本，是一道以鸡肉为主要食材的料理。当这道来自远方的美食来到白沙入乡随俗，当外来的烧烤方式碰上本地食材，便擦出了另外一种火花。

0: 老王，从浙江来到丽江。来到这里的白沙古镇后，他遇到了心目中的最佳食材。
1: 看这鸡，这油脂，下午刚杀了鸡，晚上就给它串了串，咱就吃。
0: 云南当地的土鸡，油脂丰润，肉质透亮。对于一个厨子来说，这种鸡拆解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1: 我们用的鸡是不超过四个月的鸡，它能找到这样的油脂，基本上是在全国，我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鸡已经是非常棒的了。
0: 青角麻鸡在山野之间野蛮生长，觅食昆虫、草籽等天然食物，将山水间的灵气慷慨地转化为美味。

0: 鸡肉串、鸡皮、京葱鸡腿、鸡生蚝、鸡横膈膜、澳洲牛肋条、鸡小腿、鸡全翅、鸡白肝、鸡心、鸡蹄灯。
1: 蹄灯，鸡身上最叛逆的零件，就是卵巢裹着未成熟的蛋。
0: 蹄灯，顾名思义，就是提了个灯。
1: 颤巍巍悬在竹签上，再配上一块鸡肝，有一种奇妙的口感。蹄灯腥气较重，需要给它提前裹满特制酱汁，去除腥味，再进行烤制。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外皮薄膜在逐渐收缩发焦的同时，内里的汁水也依然可以被锁住。时间更是尤其重要，多一秒则成凝固的熟蛋，少一秒残留腥气。鸡肝则要烤去内脏的腥气，烤出焦香才行。完美的蹄灯，卵黄膜会像晨露一般一触即破。
2: 好，你这扇子越来越长了。
0: 我这扇子已经变成这样了，都是岁月的痕迹，都是。
1: 烧鸟的另一个重点部位则是鸡腿，但是鸡腿在烤制之前还有一道十分需要耐心的工序，长达一天一夜的炭火熏制。
0: 哎呦，恰到好处啊！现在这个，
3: 昨天晚上就开始熏这个了。
0: 对，
3: 所以说，熏一宿的鸡腿和直接烤的鸡腿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把它的油脂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这个肉的皮啊是那种脆，非常脆。
3: 嗯，就是两种口感呗。
0: 对，这个东西下酒太无敌了，我跟你讲。

剔除腿骨，撒上调料，穿上竹签，挂在炭火之上，再熏一晚。这之后再烤，鸡腿已经完全吸收了炭火的气息，外皮非常焦脆，金黄透亮。随着油脂被进一步烤出，外皮逐渐出现琥珀色，

0: 交相似异。这样的作品让老王这个挑剔的厨子都嘴角上翘。皮肉微微分离，外焦里嫩，一目了然。沿着美食的香气，来到坐落于苍山脚下的大理。在同样钟灵毓秀的景色当中，小潘正在为了他心中的完美烧烤备料。牛干巴，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是最硬核的香味储蓄。
1: 这个用的是上脑，牛肉味比较重一点，更香一点，它越嚼越香那种。
0: 百里挑一的牛上脑，纤维紧实却毫不干柴，纹理比掌纹还清晰。食盐揉进肉的肌里，花椒与辣椒在纤维间安营扎寨，用指尖的力量激发更多香气，让每一丝牛肉都浸透香料的风味。小潘上午捡的柴，到了体现它价值的时候，燃烧自己熏香牛肉。
1: 是另一种不一样的风味了。苹果木有苹果的香气，梨木我觉得它就是油脂比较大，烟熏味口感更重。
0: 经过时间的沉淀，牛干巴既浓缩了香料精华，又不失牛肉本身的甘甜。做完传统的牛干巴，就到了小潘发挥他创新精神的时间。先按照西餐里的方式烤制牛排，这是一场关于火候的精准博弈。高温瞬间锁住肉汁，在表面烙下诱人的焦褐。

0: 再来一场醒肉仪式，让狂躁的肉汁逐渐归于平静。
1: 云南这边吃东西爱用蘸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西餐他们也是会用这个酱汁，西餐它的酱汁稍微有点比较单调一点，如果结合我们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元素进去，它的口感会更丰富。
0: 薄荷叶、折耳根、小茴香、小葱、大蒜、柠檬，清凉鲜香酸爽，再加上当地特色的傣味腌菜糕，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火花。当刀锋划开牛排，露出的是粉红色的柔嫩肉汁，这是生与熟的完美临界点。随后蘸水的复合滋味缓缓而来，这一刻一场打破地域界限的味觉革命悄然发生。再配上啤酒与歌声，将混搭进行到底。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足够包容，所有离经叛道的滋味在这里都能找到故乡。
2: 记得收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

0: 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根据2002年国务院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确定为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向北方地区调水，总调水规模为448亿立方米。 几乎等于再造一条黄河。随着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的通水，我国正在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同志。
1: 是腊月儿时期，过去是太阳山来的水，家里来水，现在是南水北调黄河来的水。
0: 引黄入济补电，是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再现烟波浩渺的景象和河红美绿的盛景，湿地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势滔滔，搞覆钵奔流，22年的黄河水调历程，见证了人类与自然从对立走向统一，从对抗走向和谐发展之路，体现了中国政府治理大江大河的能力和执政管理水平。由于在各大江河中率先初步实现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又被称

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河流，通过加强流域水量的调度管理，黄河流域累计供水超过6700亿立方米。2022年是从万家寨引黄入京跨流域调水的第6年。2022年4月20日。 黄河水以12立方米每秒流量泄出万家寨引黄北干线1号隧洞，向永定河实施今年的第2次春季生态补水。今年春季生态补水已向永定河调引黄河水约1.51亿立方米。母亲河的乳汁虽然有限，但在水资源先天不足的情况下， 还先后7次引黄济金，18次引黄入济，21次引黄济青，累计跨流域调水200亿立方米，还为河流自身流出了生态水量，对黄河下游生态系统进行了修复。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显著恢复。 淡水沼泽湿地面积达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鸟类增加到375种，河口三角洲再现草风水美、鸟鸣鱼跃的动人景象。量水而行，有多少汤泡多少馍。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妙语，是辩证法，也是方法论。在2022年新年献词中，总书记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黄河入海口，目送母亲河奔流入海，你看到的不仅是一条大河最后的生命形态，不仅是碧野万顷、鸥鸟翔集的盎然生机，也能看到滔滔大河中流淌的中国智慧。

当巴颜喀拉山下静默的泉眼中一汪清水无声涌出之后，黄河拥有了它最初的模样，流经星宿海，流入姊妹湖，昼夜星辰中无数细小与曲折不断聚拢，最终在鄂陵湖出水口汇聚成了壮实的身躯。举世瞩目的5464公里，也正是从这里起。

0: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源区。七月，29岁的吴志和家人转到了他们的夏季草场。上百头牦牛散落其间，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反正你靠走哪里，这个中间那东东啊，西个哪里哪里，他都有的西个那里就走，是这么西个的，他就突然路就开开了这里，他其实我就中间的东部这个东西呢，单独还是那个路灯个哈达这个什么东西，单独出来了我呢，就这个还还讲啥，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他就这里。
0: 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河水蜿蜒流淌，策马奔腾，牧歌高亢，这就是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牧民最简单的幸福。然而，一种黄灿灿的金属改变了这一切。马多，黄河源头第一县，自古多金。上世纪80年代末，这座人口不足10000的小县城一下子涌进了100000淘金客，牛羊数量激增到了上百万头，马多也因牧民收入的陡然增加跃升为全国人均首富县。财富增加了，大自然的报复却也来得迅猛。在1999年的人民日报上，人们惊讶地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断流8公里。
2: 黄河断流呢，是一种极端的水资源短缺的现象，特别是上游，在水源涵养地，这是供水的。我们中法水塔黄河的水源有一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它出现了断流。你想想，依靠我们黄河繁衍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他的生命何在？
0: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每年可以向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守在黄河源头没有水喝，这样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却在这里真实上演了。
2: 这个断流呢，有自然的因素，也就是气温升高，就是蒸发量大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草地啊，过目过载，就是老百姓养的羊多了。
0: 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生态保护工程。中央政府先后批准和投入了325亿人民币，深刻影响了三江源。三江源工程的目标是采用生态移民、围栏封域、控制鼠兔数量和人工降雨等措施，逆转草地退化的趋势。但是如何让三江源区过100万的牧民群众退出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活动，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0: 按照规划，三江源要完成退牧还草8471万亩，要把纸上的一组组宏伟的数字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农牧民家庭，治理的内容也一层层扩展，最终变成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区域发展上千个子项目。
1: 从当时啊，财政呢拿出10几个亿给老百姓呢，首先在这个藤镇呢，把住房建好，把这个商铺建好，我们全面的开展的这个牧民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培训，给他一户一户的呢，就像这个退牧还草，退的不是说牧，关键我们要从传统的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当中退出来，这才是根本点。
0: 牧民通过搬迁得到了实惠，很快由政府主导变为了牧民自觉自愿，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和饮。

0: 雨水条件，城镇新生活令人向往。有数据统计，到了三江源生态工程实施的第14个年头，三江源地区近10万牧民自愿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殖数量。退牧后，牧民的牲畜量平均减少一半。疲惫的土地终于得以喘息。然而，退牧过后需要精心进行生态修复的土地，却覆盖了青海省面积的一半以上。把能够涵养水分的草场还给土地，这让人们面临着比退牧更为艰难的挑战。
1: 那么当时的三江源地区的黑土滩的面积呢，就有7000万亩，而且集中呢，分布在黄河源和长江源。那么当时呢，我们黑土滩治理啊，只有1万亩到2万亩的推距，种子没有。
2: 这是一个种子田吗？很纯。
0: 马玉寿是国家科委三江源核心区草地退化情况调研组的成员。三江源大片裸露的黑土滩如何治理，对马玉寿的团队而言是世界级难度的挑战。
2: 但是我也知道，在黑土滩上种可能是就这个草地枣树和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根茎性繁殖，它是最好的一个草。但是当时我们跑的是整个三江源区，薄膜现象非常严重，家畜和野生动物把它全都吃完了，一直找不见。后来我们退牧还草，在达日县做了一块实验地，分育了3年时间，哎，突然发现里面有几株这个野生的草地枣树和。在里面长得很好，长出来了，我们才采到了它的种子。因为这几株上面采到的这几十粒种子，我们现在就整个才把这个草地枣树和这个种子的产业就做起来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

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明火，三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

0: 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成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中、李凯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有关领导做交流发言。
1: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作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

0: 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学为先，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宁江强调。 要坚持以干为要，树牢实干实绩实效的鲜明导向，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抓住重点，深学细务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两个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 要坚持下沉一线，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按照八个一联系制度要求，深入镇街村社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帮扶破解难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要坚持因地制宜，用好八八战略蕴含的优势论、重点论、系统论，用好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新时代四不出村等上虞特色经验做法，全力破解基层工作的痛点、堵点、难点。 要坚持改革创新，主动实变应变求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结提炼一批基层首创的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钱宁江强调，要坚持以实为基，强化责任落实、能力提升、支持保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推进格局，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全面体记者倪佳文报道。为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昨天上午，我去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及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为全会报告建言献策。 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郑发伟书记、李海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据领导蔡建宏、孙伟琴、孙云苗、倪虹弟参加。会上，区委办介绍了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框架结构及核心内容，梳理了报告立足上虞实际、聚焦民生关切、锚定攻坚方向的编制思路。 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结合岗位实践畅所欲言，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成为焦点。大家建议强抓政策机遇，招引头部项目夯实根基，围绕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代表们希望完善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升级。针对人才断层问题，提议拓宽引才渠道，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 此外，与会人员还就一老一小、康养托育、科创成果转化、基层平安建设等提出务实建议。李海玉对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给予积极回应。他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座谈会成效显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的起草具有。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居者，我们一般会给。
1: 妈，我回来了。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笑>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
1: 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来了来了，妈妈。
2: 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20万，
2: 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您还是先汇钱吧。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1: 同志，
0: 战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一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烟雨十年灯，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

0: 我整整看了三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润之啊，之前我舔为你的老师，这一次。
1: 你是我的老师，我不知道。老乡，老乡，老乡，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对，自己人，这俩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是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
2: 别！我跟你们走。
3: 白大同志，来，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主罗廷锡组织的还乡团，组了缴获的步枪，一共12支，啊，这里有子弹3箱，还有1箱手榴弹。
4: 大湘同志，抓了几个暗探。
5: 三哥，
6: 七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3: 三哥，喝水。哎，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你也是的，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君妹子，一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就要这么抓，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劣绅的圈套。听说你们。 搞得很红火，清乡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他们
5: 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
3: 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又看到你这赤卫队，我可就放心了，君妹子。 我跟志勋同志过2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三哥，你说，你们上山打游击，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
5: 更大的事业，三哥，我记住了。嗯、嫂子怎么样？挺好的，一直在念叨你。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的，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疤难看，没脸见人，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 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着一张脸过日子。
3: 菊妹子长大了，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我也是。

0: 毕竟是在调停期间，昨天你又抓了几十个共产党，全部要枪毙，还要抓捕毛泽东，过头了吧？总司令信佛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了。
1: 一帮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总司令有所不知啊，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地组织起来了，还在前方摆集的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先生，李根，回来这么快，接到先生的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做什么？哎，坐。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员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工运搞得比较少，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1: 毛书记，刚得到消息，于先三
0: 又杀了我们5名同志，
1: 唐生智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
0: 完全让你受宠了，调停根本就是假的。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1: 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0: 走，上山。

0: 毛书记，毛书记，毛书记，同志们坐。同志们，唐生智通电湖南全省，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无减租，还纵容余香三。 杀害我们五名同志！
1: 他们怎么同志？这太过分了！
0: 同志们，余香三、许克祥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唐生智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 推翻了唐生智，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有枪杆子，对枪杆子。湖南省委决定，现在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 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好。接下来，湖南的一切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要工农武装，各地各县的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不应分散，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革命的武装。 对于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下湖，准备长期的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组织、爱护团的名称，待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号。力量弱小、组织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

0: 将枪支埋在土里，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铁部。夏明翰同志，
1: 到。
0: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太好了，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先命令你去安源，重新组织起工农武装，为后续的暴动做好准备。
1: 是。
0: 毛建新同志，你去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义勇军，
2: 由
0: 于本明同志领导，开往幕阜山整训，准备配合安源的工农武装行动。
3: 是是。
0: 宜章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冬日、文员领导，撤到汝城和当地的农军会合。李陵的全部工农武装转移到安远，和夏明翰同志会合。
3: 是是。
0: 湘潭西江的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永泉同志领导，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的农军由郁东升、谢南岭同志领导，撤往围山山区，准备发动起义。
3: 明白。
0: 同志们，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掌握我们的命运，只能靠我们自己。
4: 打倒唐生智。
5: 打倒

0: 总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1: 唐生智、汪精卫太多暧昧，随时可能翻脸。毛泽东同志，这是在为禹承蒙，是在为革命的未来趟出一条新路。蔡和森虽然在家养病，但他已经给中央致信，建议。
2: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в ва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говорке, если мы так поступим, 授人以柄。
3: 用你们中国的话说，这样做是会授人以柄的。

0: 总书记，时局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不要再犹豫了，做决定了。
1: 毛泽东。

0: 他们还不是顾及康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授人以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敢不敢革命了？
2: 刚准备大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1: 一定要走吗？新的省委刚刚组建，离不开协商。
2: 心里的措辞很严厉，没有丝毫。

0: 关于省农协下一步的活动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任弼时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
1: 润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是既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
0: 你先讲讲吧，
2: 宗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还是你想听的话？
0: 你这是什么话？
2: 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
0: 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于香三。 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今后摆在我们省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合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 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掖庭、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 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
1: 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支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王仁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
2: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生？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十一条写的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3: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
2: 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现在了。
3: 还看不清楚吗？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3: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还是要牺牲一经起来的工人农民？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
2: 有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
3: 别忘了，我们的党旗上除了斧头，还有镰刀。
2: 除了工人。
3: 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就是最广大的农民。
2: 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
3: 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4: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
5: 总书记，
4: 出去！
6: 有您的电报，
3: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要革命啊，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把陈独秀的孩子。 一样可以牺牲，继续开会吧。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啦、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幺幺零，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险。

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Oh,

0: 郑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好啊，说吧，
1: 什么问题？郑先生，我看了您很多关于救国的文章，想请问您，救国之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
0: 哈哈哈哈哈！我陈独秀何德何能，竟敢自夸已经掌握了真理啊！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切之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怎么，人质？ 现在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知；终身未得，即终身无知。文之啊，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 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十年之期将至，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
1: 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

1: 集中打阻击，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在角翼峰打阻击。传令，吉祥军，
2: 是。
1: 目标直扑你，吉祥军，目标直扑你，吉祥军，目标直扑你，吉祥军，目标直扑你。
2: 跟我们的快点，
1: 目标朝上方，全速前进。
2: 总团长，这样吧，不用再跑了。
1: 喂，哥，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哦，不上当了，高兴。
2: 你得打好，
1: 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
3: 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4: 是，
3: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4: 是，军长。
3: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5: 听明白了。
3: 重复一遍。
5: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3: 好。
4: 全体都有，向右砍，进。
5: 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3: 明白。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代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
6: 以吃喝论战呢，
1: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6: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1: 出发吧。
5: 好。全体都有，向左。
1: 蹲，目标飘大风，炮炮走。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3: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1: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3: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1: 好，
3: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李战报，
0: 说，
1: 敌人确凿整兵，
2: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2: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 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3: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基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

1: 这个连是冯百胜的亲敌之短，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13四团的三连。嗯，
2: 三连。
3: 老卢，
4: 有，
3: 叫冯百胜过来。
4: 是。
5: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6: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5: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6: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5: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遥遥四团三连冯百胜，陈连报到。
6: 你过来，
5: 冯百胜。
6: 哎，
5: 增援朴达峰。 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6: 没问题，军长，大佐级，我认账。
7: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靠朴大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6: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有灵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5: 军长，小心！哎呦，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6: 军长，不渴。
5: 你听着，哎，
6: 6个小时之内，
5: 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6: 保证我是任务。
5: 军长，那我呢？冯百胜，
8: 有。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嘿，
5: 谢谢军长，军长，我打赌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8: 这一命令，不是，我是军校的你啊。
5: 哎，都快点儿，
8: 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5: 没有什么打算，
8: 什么什么打算？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大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大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
5: 哎呀。
8: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5: 哎，我说段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8: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吗？整整一个美军师，
5: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8: 一个排？
5: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3-2期。 也给我画一条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美二十五师全部停下来了。
0: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1: 1点。
0: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0: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1: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0: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3: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营长，巴黎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
2: 问段宪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3: 密切关注每二十五师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5: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6: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Good.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双喜，臭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5: 前面是我们上甘雨棚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要！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0: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别动！别动！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
1: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3: 哎，段总啊，抓蛇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去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4: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2: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3: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3: 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4: 没有，这不是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3: 这样吧，
4: 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4: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4: 嗯。哎，参谋长。哎，
5: 军长，
4: 回头
5: 我有事，
4: 你有枪有子弹。
5: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
6: 这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
5: 打阻击有当，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儿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一会儿我们啥时候找你算账？
6: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5: 你挺勇敢的。
0: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7: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5: 什么呀？
0: 你说什么呀？巧克力，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段总，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5: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
0: 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
5: 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0: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揉了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5: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嗯，
0: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5: 我有底吗？嗯，
0: 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8: 不是这，是这个。
5: 对，
0: 你干什么呀？
5: 可以啊，没味儿啊。这才是底。朝阳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0: 是的，
5: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0: 行了行了行了，
5: 就是你在夜间。
0: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手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
5: 你自己清楚。哎呦，谢谢冯连长。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
0: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5: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
0: 行行，哎。

0: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事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 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风险是少不了，
0: 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2: 你不学到插个没脚的眼。
1: 小林，但他们听着你都忙。
3: 报告。
0: 罗万象，这么花多，段参谋，您继续。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4: 罗万象，
5: 有，
4: 出列。
1: 是鬼片吗？哎呀，
4: 好好表现啊！
6: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哥，小孩轻点啊！哎呀，让个谁呀？哎呀，哎呦，
7: 赶紧回队吧！花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
6: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耍嘛啊！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8: 指导员，
6: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
0: 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你是自己打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他就是用丑气。
9: 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0: 这要打起来的话，
9: 更有勇气。
0: 那敌人也能不登，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
6: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是方法。
6: 指导员
9: 啊，
6: 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9: 余桂川，
10: 有。
6: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10几里路啊，生怕敌人给跑死了。<笑>开玩笑的，<笑>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6: 孙耀祖啊，
11: 有。
6: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
1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笑><笑>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笑>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笑。
6: 笑，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12: 有，
6: 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
12: 有，
6: 机枪打得特别好。
12: 好，
6: 那就够了。哎，把方圆宝带上吧。
12: 有，
6: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12: 好。
6: 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13: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6: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6: 收拾东西吧，快！
14: 那个刚才点到名的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不要被点到名。

0: 行了，同志，继续。吴
1: 长，不耽误这个包包手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想灭过多少敌人吗？
0: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2: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的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
0: 赶紧的吧。
3: 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0: 知道，保护好段参谋。
3: 放心吧，指导员，
0: 去吧。
3: 是。

0: 把装备带上。
1: 大雄哥，你的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2: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 那他妈，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2: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一下，
8: 停一下，
7: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
9: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先休息一会儿。哎，行了，来，慢点，来。刚才大闸蟹里保护的人是谁呢？
1: 我想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谢谢，
1: 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2: 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被地雷炸死了。

0: 我是志愿军，志愿军。
1: 你哪个部队的？二十六军。报告各位首长，这次敌军的警戒程度远超伪军，地雷的布置和火力配合都很精妙。入朝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但是我们八连的战士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2: 超额完成了任务了。
3: 军长说的对。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的确是多捡了一盘菜。就像军长说的。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三十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二十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1.75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俗，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种，就是
2: 照晒，
1: 那补啊，大补嘛，
2: 是的，是吧？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3: 안녕하세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4: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西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0: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4: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5: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6: 你要夏天喝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劲了啊！
4: 我五身子，我们是跳舞，所以呢，就是蹦跳，天天开心的，
6: 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0: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7: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背筋。

0: 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0: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1: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2: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0: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3: 就感觉是用家的味道。
1: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实惠，那个味道。
2: 很多年了呗，很味道是一回的店。哇，满
3: 了！好吃好吃。
4: 一个半小时左右。
5: 为了这一口值得。
6: 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7: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8: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3: 要的，在家讲究的是。
9: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3: 八十。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3: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3: 正宗的血丸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那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竹血的午间场正式开始。
3: 一道些脆皮豆花、虎豹腰花、凉拌鸡，这我特色。哎呀，够了，你点哪儿都吃不惯。医生，你我老买着我两样了这。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10: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7: 因为藿香解郁嘛，藿香解郁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在那个小碗上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 铁旺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铁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7: 这个是厨师那个，一般不在本上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4: 非常好吃，
10: 好吃，就是嫩，
2: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5: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6: 这边吃出什么味道？哈哈。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

0: 了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2: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3: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4: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3道硬菜而来。
2: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偏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 老板，鸭子是吗？
5: 快点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 该动就不要了啊！老板，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货，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儿。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6: 食材很新鲜，
4: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7: 他们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6: 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8: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9: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0: 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1: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0: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的很到位，那是真的。
2: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3: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2: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3: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2: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4: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5: 有这个必点的。
3: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给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2: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建，即魏孝敬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的

0: 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0: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士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2: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0: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处理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里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3: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0: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2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

0: 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1: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0: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台的次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台曾说：“成无志者，此尔也。”但是，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古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2: 你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禁。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2: 于禁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和，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啊！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0: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

0: 储满不易，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余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如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1: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0: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2: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0: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升72人。周武帝愈来愈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给他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 应该说，在宇文护 当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啊，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利，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利，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因为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啊，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0: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伐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3: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啊，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啊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就这些工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0: 北齐的佛教造像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他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命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4: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也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0: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席者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仲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5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1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籍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奠籍， 需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德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七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2: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它教什么？教育人什么？一，它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它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安、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0: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六军习武于城郊。
1: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那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士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啊，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0: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5: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家到这里集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掌柜的右旗第二件是一件编发旗俑。
0: 编发旗俑展现的是北齐鲜卑人的装束，这种在北魏孝文帝就已经革除的装束，在北齐盛极一时。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汉民的仇恨，民族矛盾的空前激烈，北齐原本强盛的国力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消磨下走向败亡。又到了冬天，河水再次积冰，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已由北周军士变为了北齐军士，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以凿冰做防御。可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滔滔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架，犯者以军法从事。
2: 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

0: 因为北极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呀，是吧？它不是去破坏，它是要通过收北极，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1: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10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多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0: 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波非常危险的棋，因为什么？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得你是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呢，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1: 公元577年2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哪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予帛300匹、米300担、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4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2: 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呢面临的大问题。儒家呢，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这一点呢，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呢，他是作为儒教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大的、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处的。
1: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

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要超越父辈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中国。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虚实简而合理，墓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0: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体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一帮文人终日吟风弄月游戏宫廷。东南妩媚辞了男儿，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平添了几多温柔妩媚。昔日训练水师的玄武湖早已失去了阳刚与英气，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

水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定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6: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时间差不多了吧？
1: 玩球怎么样？
2: 牛奶，我扔了哦。
1: 牛奶
3: 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
4: 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同时细致拆解原料加工、成型、施釉、烧制等完整制作流程，重点阐释传统工艺技法，让听众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普及本土瓷文化知识，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5: 近日，红叶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燕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展，活动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打造夏夜邻里派对，在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
4: 夜幕降临，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瓜果生鲜、特色小吃、趣味好物琳琅满目，居民在家门口即可感受夜市烟火气。本次市集增设集市主理人研学专区，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摊主，摆出自家闲置玩具吆喝叫卖，体验经营乐趣。 3D 打印体验点带来新奇科技互动，吸引大小朋友驻足围观，传统市集与新潮科技碰撞出童趣活力。人气最高的鱼跃龙门挑战赛中，四人一组用蒲扇风力推动锦鲤气球冲刺，选手奋力送风，围观居民加油声此起彼伏，趣味与挑战兼具。一场夏日集会串联邻里温情，一把蒲扇传递生活暖意。燕归集夏日奇趣夜虽已落幕，但红叶未来社区的烟火与温暖持续延续，后续社区将继续开展同类活动，丰富居民夏夜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情热，为切实服务群众，传递金融温度，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山路营业所走进周边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便民暖人心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将凉意与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4: 上午10点，户外热浪蒸腾，龙山社区老年食堂内暖意融融，银行工作人员将切好的西瓜逐一送到老人手中，清甜瓜肉驱散暑气，老人们笑意舒心。同时，清凉油等消暑用品同步派发，工作人员细致叮嘱防暑注意事项，老人们捧着瓜果，拿着慰问品连连道谢，现场欢声笑语，满是温情。
6: 过年的个亲爷爷婚宴请最好最好，过来我们就知道，我这些丢脸的。
4: 送清凉的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夏季反诈特点开展金融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防范知识，提醒居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守护好钱袋子，让纳凉与学知识两不误。据悉，除龙山路营业所外，中国邮政集团上虞区分公司下辖各营业网点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该活动是企业坚持多年的固定

0: 公益项目，既为市民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物资，也常态化走进社区放映公益电影，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这次我们邮政银行走进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主要是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居民送上一份贴心的关怀与凉意。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进社区活动，把暖心服务、专业金融送到居民家门口。
0: 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2: 下面请看

0: 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
3: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4: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3: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6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董事长。
3: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

0: 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

0: 戈壁、月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

0: 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鱼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探秘千年鱼城文脉，盐学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1: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0: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新兴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视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蟹塘镇梨种植历史悠久，梨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鱼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走进蟹塘镇晋升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2: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600亩， 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0: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商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蔗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2: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灌萃育最好的时刻。
0: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3: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厚植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0: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慈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遗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 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鳞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3: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日的希望。饮一杯滚烫的烈酒，穿过北风，和春天一起上路，一起歌唱。走在冬天的人们呐，放下你的疲惫和忧伤，去闻放松的泥土，去听跟麦田不坚冰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薪火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精神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盘炉火呢，燃成了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向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口唱出大捆大捆的阳光。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上路，聆听绿色的乐章，把山林芳暖也染得郁郁苍苍。我要用铿锵的歌唱修复行走的创伤，高举晴朗的日子，行进在春天的路上。我要面对苍茫的天地，面对每一束深情的凝望，用喷射的热泪，用沸腾的心房，大声高唱。苦难，苦难让我成长，热爱让我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饮食适度，是我对你的奖励。来，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我给沈腾跟你分了。嗯，哎，
1: 我在哪儿？
0: 饮食节度，刚说了。哎呀呀呀，菜！哎呦菜！别，你吃点菜。
1: 哎呦，
0: 嘴边给煮耳朵油，你擦一下吧，你还在那儿喝喝喝。哎，你干嘛呀？说，就剩那么点儿。
1: 一点儿一点儿，
0: 倒一点儿啊，倒一点儿啊，一点儿。行了。

0: 哎呀，我去给你拿解酒汤啊。
1: 哎呀，

0: 自己是什么斤两？哎呦，没数吗？我这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先以玉勾芡，后令入刀门。偷到这孩子可教，就是对他的师傅要求得要高一些。我这你看。 拼了老命了，来实现我师傅的期望。怎么没见你对天真这么上心过？因为我知道天真最后的归宿就是这儿。啊，他跑不了，头头啊，稍微不谨慎，他就会跑。
1: 我看你也是拿准了我跑不了吧，所以才欲去于求。
0: 哎呦。
1: 夫人，这话不公平，不公平。我说的有错吗？啊？你对旁的人那么的用心，对家里人呢？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吧，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外人，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亲人。
0: 你别以为我拉着头头喝酒是为了教化他，我是替你儿子擦屁股呢。那论坛上，你为什么不让他治病啊？哦，您跟这儿等着我呢，啊？我说这两天怎么马不平，捋不顺的呢？你儿子没准备好。你要不让他治，他到什么时候都没准备好。
1: 有你在，有他舅公在，啊！而且人家话都递到那个份儿上了，不就是想看看天真的家传吗？
0: 你老光看眼前是好事儿，你儿子真去了，把人家孩子治坏了怎么办？头都治坏了，这结果大家都能接受，我来托底。啊，你儿子去了，我给人托底。 你们宋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呀？我不让你儿子去，是为了保护你儿子。真是，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虽然头头这人是野路子，但是他有这根筋，他有这根筋，是往这路上走的人。 你别看他在课堂上有时候走神打岔的，他有一个玲珑七窍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说的教的他都能记得住，而且他不仅有关，还有招，他能够观察出来郑总女儿有失真。你儿子去，说发烧啊，发烧能给治好，他绝对想不到，再兼一个。
1: 蛋黄油跟人磨上，想得到吗？绝对想不到。别看去了这么一些人，博士啊、硕士啊，站在那儿，没有一个比头头做得好。一说起孙头头，你就慷慨激昂的。又想吐啊？哎呦！
0: 站过去，我就。
2: 哎呦喂！玉泉又请假了。
3: 对，这个月已经请了两次了，而且周末的课他也请了一次。
2: 天真啊。

0: 啊，玉泉请假你知道吗？我知道。干什么去了？他兼职去了。兼职？啊。这什么意思？聂晓。
1: 宋医生，有人把东西放在库房里，您过来看看。
2: 给赵老师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东西。这东西怎么能放这儿呢？
3: 医馆又不是旅馆，那药是要入口的。那他住哪儿啊？
1: 这东西哪儿？
2: 这我也管啊。
0: 林真啊，
2: 玉泉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
3: 我之前把学校宿舍借给他住。
2: 但是学校宿舍查太严了，我就让他来医馆先过渡一下。我估计他就是因为要租房，所以最近才老请假出去打工的。
0: 他就应该找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余下精力来再来学习。那您给他一个有工资的工作不就行了？
3: 就让他在医馆当个药工，平时就负责抓抓药，这样一边读书还能有点收入，不两全其美吗？
0: 赵立全今后是要做医生的。
2: 不能占用药工的机会，你去问问他吧。要么学习，要么工作。不是，那您这是区别对待。为什么彭诗燕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那赵立全就不行啊？
1: 彭诗燕今后不拿中医当营生，中医是赵立全的饭碗，他要靠医术来安身立命的，明白吗？我觉得。 天真的建议呢，也不是不可行。丽泉在啊，可以缓解一下我们间歇性的这个抓药忙。他对药物熟悉，又不离开本专业。大家跟诊的时候呢，他就抓药；大家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一起上，在自己的地方上嘛。就按照临时帮忙来给他算，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侄媳妇儿都开口了，要不然大侄子你就考虑一下。怎么又叫我大侄子呀？那适当给长辈一点面子。我知道你们都为他好，但是目前最关键的是赵立全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是重要的。 先这么着，哎，打电话啊，不能在这儿住。
2: 啊，
4: 你爸他是答应了吗？
2: 还是长辈有面子。

0: 你最近老请假就是在这儿干活呀？活人别干了，堂堂正经医学院研究生，在路边小店做推拿算什么呀？我给你找个正经工作，跟我走。
1: 天真，谢谢你。你平时也一直在帮我，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真不用了，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好什么好？你白天请假，周末连课都上不了。你今天请假，我爸已经很不高兴了。
1: 再说你晚上干活，第二天哪有精力上课跟诊呀？你要是家里有问题、有情况，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但是不是说你每次你给我走后门啊、借我钱的时候，我都能够毫无压力的接受的。我也是个男的，我要脸。
0: 不是你自己说的要在师生班找一个好的老师好好拜师学艺，你现在这么三心二意，怎么跟师？
1: 我是想好好跟师，我想好好学习，但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温饱问题？那你也看见了，我一直在外边打工，我和上学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得挣钱养家。算了，咱俩别说这个了，说了你就不明白。 你的起点就是我一直奋斗的终点了。
2: 不是什么起点？等一下，等一下，这什么你的我的他的呀？啊，扯远了，这扯远了，有那么复杂吗？

0: 你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又能上学又能赚钱的事儿？现在就有这么件好事儿，又能满足你上学的需求，又不耽误你赚钱，你坐这儿又不做，你来干嘛呢？你来这干嘛呢？你来不就是帮你朋友的吗？你是跟他安排了一个好事儿，你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他，一五一十告诉他好的坏的，让他自己选择，对不对？做选择的人是他，又不是你，你干嘛一副他老父亲的样子呀？啊！
1: 你也是你，他说一半你打断，他说一半你打断，说一半你打断，我都听得我都累死了。你等他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你再说，行不行？
0: 说重点，别的别说了。
1: 你来我家医馆当药工，
2: 嗯，
1: 平时该上课还上课，我爸已经答应了。
0: 谢谢，谢谢。没事儿，就完了吗？啊，多简单一事儿。我要不在，你们俩就不吵个三个小时下不来。
1: 啊，圈儿，医馆可能不能住了。
2: 啊，那没事儿啊，我这边马上发工资了，我找一个便宜地儿先对付着。
1: 行。
2: 哼。
1: 傻子。

0: 星星，又见面了。哎，亲爱的，你来接我呀？有人跟着我，王呢？应该是没人了。吓死我！
1: 那个人从地顶上一直跟着我，一直盯着我。我跟你说，你下回遇到这种人，你直接盯他看。这种人可怂了。
2: 我又不是头头，我哪敢盯着他呀？人，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哦，我身体重心必须要在你的双腿之间。
2: 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
3: 谁打电话？星星。喂，孙头头，你靠不靠谱啊？你把一个男人塞我家什么意思啊？星星，这么晚才给我打电话呀？你吃晚饭没有啊？今天是不是又加班了？把你这样每天。
4: 小璇璇，他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你知道吗？又没钱吃饭，又没钱找地方住。
3: 我想着我那个床不是空着吗？这不就让给他住？你能不能可怜可怜他，就收留一下他？但我向你保证，他绝对是个好人，他肯定会跟你井水不犯河水。
4: 他是不是个好人，我不知道，但他是个男人。
3: 他是个男的才好。我当时就觉得你一个人住危险，正好有一个男人，哎，我放心多了。
4: 你平时落枕什么的，你就不用去店里找他了，你就在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多方便，好事儿。
3: 迟早被你坑死。

0: 哎，慢点，慢点，上一个。行啊，重新。好。天人合一，一下生。哎，我说，你说这震鼓，它就是把古董们嘎吱嘎吱响的那个，是不是？不是。
1: 董老师不掰，那种嘎巴嘎巴响的不安全。
2: 不是我说的不是嘎巴，嘎吱，嘎吱嘎着响。
1: 嘎吱和嘎巴有啥区别啊？
2: 嘎吱它是骨头声响，这嘎吱，然后嘎巴是砰，嘎巴了就。
1: 那一回事儿，反正。
2: 那能是一回事儿吗？他们的区别就是正骨是骗子，正脊是邪教，啊，按摩什么的能达到放松身体就已经很好了，千万不要打着哎正好那个正好那个的旗号。 很容易以害老百姓的，所以我觉得啊，中医搞搞养生，西医搞搞治疗，各行其道，这不挺好的吗？
1: 别让我不知道，董老师那真是人间仙子，他要么是不接，要接绝对可以让你脱胎换骨。我认识老师这么多年，眼见着多少坐着轮椅来的，最后都是自己走出去的。
2: 嘿，大家伙听听啊，用手把骨头放回原位就能达到西医外科手术治疗的效果，这是人话吗？
3: 就算是西医也不能保证立马让瘫子站着走出去，不是？进去，
4: 您说过动手了吧？活该挨打我。 实验你还别不信，北京双桥有个老太叫罗永明，她就是可以靠双手把骨头复位。周总理还特意给她开过一个医院，她确实能够就徒手的把断骨啊、碎骨啊都给接回去。
5: 那这个董老师，也像北京的双桥老太这么厉害？
6: 这样说起来，比我大侄子还厉害。
4: 还真是。
7: 任大神在吗？
8: 这边是，哎，老朱的车呢？哟，他来了！哎呦喂，我这任大神呢！哎呀，哎呦，我终于是等着你了！朱
9: 老板，你不是约了礼拜一去医馆吗？哎呦，我这两天啊都没睡好，我这心慌的等不了礼拜一。喂，任大神，你给我看看，看看。哎，对，我呀刚得了一批特别好的虫草，一斤呢才1000多根，哎，50万，我要不把这吃了？ 要不我吃我那个60年的野山参也行，怎么样？
8: 哎，这样，你跟我们一块说说哈，最近你吃了多少你认为特别补、特别好的东西？
9: 那没少吃，啊，甲鱼啊，人参呐、啊，石斛啊，海参，北啥吃啥？
8: 吃完之后你觉得身体是好了，还是不舒服？
9: 反正是这样啊，我觉得只有吃这些贵的才对得起我的生命。
8: 你说我挣这么多的钱不吃干啥呀？
9: 挣钱没地儿花呀？做公益呀？给我们师生们捐点钱啊？
8: 大神啊，是这样啊，我活着呢不能捐，等我死了呢，把钱都捐给你，活着让我捐钱，就像活着捐肝一样，难受啊。
9: 主啊，你得知道这药啊是给你纠偏的。哎。
8: 不是什么参都可以吃，就现在你这种状况，吃任何参都不会紧绷。那我也得吃点啥呀？你给我看看。
9: 你呀，我跟你说啊，萝卜白菜保平安，时令的便宜的，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你就食补，按点吃饭，按点睡觉。
8: 睡不着啊！我要睡着，我来找他干什么呀？怎么样？
9: 最近你欠别人钱吗？
8: 没，
9: 别人欠你钱，怕要不回来。哎呦，哎呦，这我治不了。
8: 别，大神，那你总得管管我吧？你给他想想办。啊，你不能不管我是吧？那我怎么办呢？你给我开点药。
9: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旋转脊柱的动作了？
8: 什么意思？
9: 哦，
8: 他打高尔夫。嗯，
9: 你是不是几天前去打过了？
8: 我这呀，一周打2次，上周打了就没打，因为睡不着，这周就没去。
9: 你知道吗？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这么一拧伸，就是旋转脊柱。这个动作使你的胸椎产生了错位，进而影响了心肺功能，所以你睡不着觉了。一会儿我用手法给你修复一下，你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
0: 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
1: 董老师说能给你治好，一定就能给你治好，成吗？啊，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脊柱健康课我请来了我非常尊敬的董慧慈董老师。刚才在门口呢，他碰见了一位病人，现在正在医治，所以开课我先给大家开。
0: 董老师来了，大家欢迎。董老师，那个病人怎么样？睡着了，宋教授在边上看着呢。同学们，今天的课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鲜活。他用事实告诉大家，手法不仅能够治病，而且能够治大病。刚才那位病人说他睡不着觉，董老师给他医治了一下。
9: 现在已经是安然入睡了。好，今天这堂课现在就交给董老师。董老师，那我先去看看。好，您去忙。
2: 好，
9: 我经常觉得中医装神弄鬼的，可是刚才那个朱总会不会是托呢？
2: 你大概是以为我请人教授做了一个托，以彰显我这个流派的神秘，
9: 不是的，其实用我们的手法，可以使很多病痊愈的。
3: 董老师，您不仅会正骨，还能看唇语啊！<笑>
9: 大家好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比如搬了一盆花，抱了一下娃，或者是单脚穿裤子，或者是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忽然发现自己不会动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腰扭了，经常有病人因为脊椎错位会发生胸闷气短、头晕目眩，或者是腿脚疼而卧床不起。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有的人躺了一段时间，看似病好了，但其实呢，他却落下了病根。
3: 自从手机和电脑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后，甚至是成为我们延伸出去的一个器官之后，我可以断定，脊椎病在未来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身体伤害。但是这种病在我们这里都很容易治，只要你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9: 我可以还你们一个如出厂设置一般的健康脊椎，王
2: 老师，您坐着讲吧。
9: 谢谢你啊，但是这种脚下带轮的椅子不能坐，这种椅子是产生脊椎问题，特别是腰椎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我想说的是“坐”这个字。天真，你能上来把这个字写一下吗？好。你们看啊，“坐”这个字，它是两个人在土上。 为什么是两个人呢？因为要平衡端正。为什么是土呢？因为要坚实稳当。像这种脚底带轮的椅子，我们人坐上去啊，为了防止它移位，就会使用到腰部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坐在上面，想要从这个地方移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是需要。 有比较强的腰部力。

0: 量的。但如果没有很强的腰部核心力量的话，就会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一段，
1: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腰椎旋转这一块，
0: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脊柱错位。
1: 所以今天为了我的老腰，我想我还是站着讲课比较好。今天你们中间有谁腰不舒服吗？这么多人。
2: 是我。
1: 好，那你告诉我这里啊，
3: 这些东西怎么还没搬走啊？
2: 你谁啊？有什么事吗？
3: 这里马上要装修了，我们过来量一下尺寸。
4: 量什么尺寸啊？
3: 我不跟你说，我找你们的负责人。
4: 不是，负责人给我看，我看。这什么？
5: 我是这儿负责人。啊，
3: 你好，是这样，刘老板让我们过来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
5: 装修？
3: 对啊，合同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
5: 这样吧，你稍等一下，我给刘老板打个电话。
3: 啊，好，那行，我们去看看吧。
4: 哎，等一会儿，等会儿了，休息啊，歇会儿啊，兄弟们。
5: 哎，老刘啊，咱们师承班的教室你是不是另作他用了？
6: 啊，对了，对，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是这样，我要想把那个教室啊装修一下，完了给租出去。
5: 那跟我们之前谈的不一样啊。
6: 教授啊，你要理解我的苦衷，是吧？当时借那个地方给您呢，就是想咱们哥俩呀好好合作，咱们双方共赢。可是呢，你对我这个中艺园区这项目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参与。你看我一个人，我这个能力呀、资金呢都是有限的，是吧？再说了，我这一家老小，公司的一些员工，都靠着我吃饭呢，我得对他们负责呀。你说现在挣钱多难呐、啊，啊，能收点租金收点租金呗。你也知道我对中医啊是无限的情怀，但是老弟啊，我说话你可能不爱听啊，这个情怀能当饭吃吗？哎呀，所以啊，我这个房子只能装修好了租出去，那宿舍呀能租出去，我也得租出去，理解呗啊？
5: 好吧，

0: 这样，这个你们三位先到外边等一等，我先处理点事情。
1: 哦，那行，
0: 谢谢。
2: 爸，什么事情？
0: 啊，董老师是这样，我们这个书法班呢，要先停几天课。
2: 哦。
0: 同学们这样，我们师承班呢，暂时停几天课，什么时候开课，我再通知大家。
3: 冲刺！好，上去上去。
2: 刚才董老师才说了，别坐这椅子。
3: 一会
2: 儿。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放假了？
3: 估计没事儿吧？你放心，我爸会搞定的。啊，
4: 赵哥，过来，赶紧的，
2: 小点心。嘛呀？
4: 今儿七夕，老街那边在搞花灯集会。本来我们要上课，既然天赐良机，老店觉得今儿不适合上课，我们不如出去浪一浪。
2: 你不是这种好点子，你不怎么说？哎，我听说那儿还能租那个汉服，到时候我们穿汉服，然后咔咔拍几张，留念一下，万一以后回不来了，是吧？
4: 好的，你不许乌鸦嘴啊！
3: 呸呸呸！萌萌，萌萌，大家说待会儿要去七夕灯会，你想不想去？
5: 那咱们要是去的话，是不是得和人事请个假呀？
4: 还请什么假呀？不，人事不都让我们放假了吗？
2: 对啊，
4: 那下堂课还不知道在哪儿上呢。
2: 是啊，
4: 今朝有酒今朝醉嘛。
2: 回回走了。
3: 特别有意思，里面有各种小游戏，还有你喜欢的各种好吃的，我陪你一起，想去吗？
4: 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去啊！

0: 瑞卡，七夕灯会我们一块儿去呗？
1: 我不去，也不感兴趣。我劝你们也不要去。虽然放假了，但是门禁还是有的。你不怕晚上有人砸场子吗？总得有人值班吧？
0: 咋的？你还打算以死相拼啊？我劝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开溜，免得对你自己造成物理伤害。
1: 我不怕，我坏了，有董老师修。
2: 行。哎，你一会儿啊，七点钟啊，吃饭我在群里面发信息，好吧？七点钟啊，别忘了。
3: 哎，多可爱！你看，想喝这个？嗯，我给你烫。
4: 老板，那个多少钱啊？
5: 20块钱。
6: 老板，我来。老板，
3: 谢谢天真老板啊。
4: 给我再来一个。

0: 头胡吗？萌萌，这个我不是很拿手，但是我抓娃娃特别在行。如果你之后想要抓娃娃，你想抓哪一个，我都能给你抓着。那不一定啊，我那也套一套。那不一定，那不一定。你要玩这个？
1: 我要玩，我技术可好了，来。
0: 套不中，你这个。
1: 我跟你说，我一套就中。
0: 这是浪费钱，我跟你说。
1: 不可能，你看啊，我再给你表演一个。
2: 师兄啊，这事还真不好办。你有那么多的三产，我就要一间教室，这么难？
3: 这不难，
2: 难的是我怎么去抚平众人。你要我给了你，别人要啊，我要是不给呢，那就是徇私情。
3: 你我是师兄弟，这一封举报信啊，就得把我弄死。你跟张院士不是说好了吗？
2: 师承班如果有困难的话，你们学校帮助解决。现在师承班已经有困难了，你们怎么解决呀？我，办一次讲座，两次，干脆三次。可是你现在问我要教室，
3: 一用好几年，你又不能出租金，
2: 我怎么去跟公家交代呀？哎，我看这样行不行？为了你这师承班呢。 我乌纱帽都不要了，我干脆辞职，
3: 给你这个师承班呢当班主任，
2: 然后舍着脸到处去化缘，你觉得怎么样？别跟我这说了啊！行，我自己想办法吧。

0: 你们的爻是这一卦里最好的爻。
1: 完了，这说的是好还是不好啊？这也没听明白。
2: 是啊，具体呢？
1: 好还是不好？
0: 器晚成，

0: 那多晚才算晚呀？按照现在人年龄的算法，大概60多岁。60多岁？
1: 这个都挺好，老中医就是老了才值钱。不是，我爸妈都是年纪轻轻年少成名那种，到我这60，你觉得合适吗？
2: 我觉得合适，为什么呢？我觉得能成名就不错了。啊，你看，要是像我，我这辈子我就这样。我现在这样，我80岁我还这样。那你这算是安慰我呢？
0: 算吧。哎，那咱继续往前溜达吧。
2: 去看看吧。
0: 还有好吃的呢。
2: 嗯，走走吧，
0: 走走走。
2: 走。
0: OK。
3: 打扰您，我再问您一下啊，您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啊？
4: 客官，您还有什么要问的？<笑>
0: 不用了，谢谢您，辛苦了。
4: 这俩人，一个大器晚成，一个少时寥寥啊。
5: 现在怎么办呢？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董老师，你一直都是视身俱检出的，现在人来都来了，可是连个场地都没有。
6: 是，
5: 这是冤枉。就从那天和绝交酒，我就应该想到，其实也是，人家也没有义务免费的帮助我们。
6: 商人呢，就是重利轻义。
5: 以偏概全，
6: 商人中医的也有很多好。哎，师傅，
5: 您平时老跟我说，说心念一动，万事俱足。我这心念动了好久了，怎么也没有人送我一间教室啊。<笑>
6: 心念一动，万事俱足的，那叫佛。
5: 哎，
6: 啊，还差得远呢。
5: 是是是，
6: 我们讲。
5: 知行合一，从你认识这件事是正确的，到你做完这件事，中间都是你的修炼。老天现在让你修炼的这一关，叫做脸皮关。<笑>师父说的对，师父跟您说真心话，我以前觉得这个行啊，也没那么难，怎么现在？
6: 你想想啊，你这一路走上来，有才华，也有学术成就，还有我们这些老法师给你护持，你当然一路顺畅了。现在呢，不是年事已高，恐怕要护持不住了，恐怕将来还得靠你来护我呀。哎呀，
5: 来吧，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是啊，董老师啊，真的是对不起你啊！你看把您请到这儿来，这授课的地方教室也没有落实。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下了决心走正道，那付出的艰辛肯定是比旁门左道要多呀。这个老天爷会反复的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每次问你，你都不改其志的话，那最终才能方得所愿呀。在我看，你遇到的这就是什么困难呀？你呀，还是学院派，出了书声名在外。我们这些人要做传承。 那真的是挺难的。道家讲究，师父找徒弟。我答应你来上这个课，不是为了成全你，是为了成全我自己。我想，课上多了，总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弟子，愿意不改师道，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继承下去。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

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传承，那真的是挺难的。道家讲究师父找徒弟，我答应你来上这个课，不是为了成全你，是为了成全我自己。我想课上多了，总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弟子，愿意不改师道，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继承下去。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我也就算对我自己的师父有所交代了呀。只要有这个心愿在，那肯定能成功。
1: 说得多好。

0: 牛肉可以吃啊，牛肉可以。啊，我来啦！什么？不是说好7点吗？你自己看。
1: 磨叽呢？站！
2: 磨叽半天。站！啊，
0: 然后呢？
3: 还没点呀？
1: 没点呢。
2: 来，我来。啊，
0: 这边。
2: 天真。
0: 来，磨叽啊，大磨叽。嗯。
2: 不是我磨叔，这不得？
1: 你说海鲜？
2: 磨磨
1: 换衣服吗？
2: 真是，算了算了，
1: 你想吃什么？他们家小龙虾不错。
4: 好吧，那个要一个小龙虾，哎，
2: 我们家这海鲜挺多哈，是的，海鲜都特别新鲜。
4: 那你给我多来点海鲜，
2: 好，好不好？
1: 好的，
2: 你给我算一下我们这个人数。
4: 那你还需要别的服务？
0: 那所以我自己提前过来。
2: 刚才我跟那个女孩子点菜，我等你们啊，因为你们迟到了呀。
1: 哎，这海鲜可以啊，这好多，很新鲜。
2: 我看到了，
4: 就是找的这地儿。
2: 哎，怎么才来呀？这，
1: 要不是小绿给力，我都来不了。
4: Hello，Hello，欣欣。
2: 走走走走走，
4: 给你们叙旧，啊，
2: 是不是馒头片？
1: 吃。
2: 哎，老板，
1: 哎，
2: 两串馒头，三串。
4: 我要，
2: 是吗？
1: 我也要，
2: 萌萌
4: 也要，
2: 四五串。
1: 啊。

0: 你能不能快一点？哎呀，不行了，我今儿都第5趟了，头痛，都是你害的。要是因为你，我能上那么多次厕所吗？
1: 什么？
2: 哎，什么什么叫都怪我？你知道开心的时候你怎么不先有啊？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活该，
1: 我也没逼你来，快点啊！
0: 行，我活该，我活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去野地里上个厕所。
1: 野地？哎，快，这不行了。

0: 这么晚头都给我打电话，他没在楼下吗？
1: 孩子们都没回来呢。
0: 喂，
2: 喂，谁去了？
3: 你赶紧来，全死了，全死了呀！
0: 啊？
3: 想死了，
4: 娘，好点，
3: 不行了，
1: 死不了。
3: 啊，爷爷，今天这海鲜肯定是有问题。我之前吃的地沟油怎么能拉成这样？肯定有问题。
1: 有人逼着你吃吗？
0: 你们啊，这都是吃坏肚子了，一会儿都赶紧把中药喝了啊。
5: 宋老师，咱们这是细菌性的，咱就别扛了，抗生素一上明天就好了，这汤药喝几天才能好啊？
1: 你可以不喝呀，你可以用西医的办法治。
3: 有话要说，对，有话要说。
0: 都这样了还说什么呀，明天再说。
3: 哦，这不能等到明天再说了。嗯，这今天在烧烤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男的，他叫什么来着？
1: 我怎么记得他叫什么来着？
0: 我也不记得了。就是那个，今天跟你们一起进来的那个很瘦很瘦的那个男的。 我们现在都拉成这样了，他还点了一桌子海鲜，我看他这营养不良的样子，肯定现在更严重。这一份。

0: 什么味儿啊？这个，
1: 趁热喝。
0: 我这不行，这太苦了，这太苦了。
1: 良药苦口，你们跑到外边去胡吃海塞，把自己都吃成这样。我熬夜给你们煎药还嫌苦，嫌苦那就都别喝，扛着吧。
2: 宋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0: Thank you, I'm sorry.
1: 行了，赶快喝吧，喝完了都早点休息啊。
3: 吓死我了，我本来以为这次我们死定了，没想到二人是连骂都没骂。
4: 同学们，别跟身体过不去，扛不过去就不要深扛。谁？天天上课，老师说来说去就是不要有之间障，不要固步自封。怎么一到病你们就想不通了呢？这可不像中医啊。西医对人类寿命最大的贡献就是抗生素，这一味药的发明平均是人类寿命延长了20年。咱们这个是细菌性感染，吃了这个药到病除，咱就别跟科学较劲了啊。我也不是说这中药不好，它就是好的慢，你们吃不吃？吃不吃啊？
5: 那我来一个。
4: 天真，咱们几个大老爷们也就算了，萌萌身子这么弱，万一过几天身体真有什么问题，你怎么跟他爸妈交代？
6: 萌萌还难受吗？
4: 给。
6: 我觉得你身体弱，你把这两种药都吃了吧，总有一款有效。吃吧，
4: 豆豆，给。
0: 怎么样？我喝中药啊？
4: 怎么演着演着还真入戏了，真把自己当传承人了？好好好，就算是传承人，也别跟自己命过不去啊！
0: 不是，我说你们都怎么回事儿啊？我大侄子跟我们把脉抓药，侄媳妇亲手熬的药。好意思糟蹋吗？你好意思吗？我可不好意思。我长这么大，没人对我这么好过。我告诉你们，这药治不好，我也喝。
4: 佩服，还真有赌命报恩的。得，我也不劝你了，以我这个给你兜底，实在是要挂了，
6: 那时候再吃抗生素来得及吗？
4: 我不是这意思，我在火葬场有认识的朋友，能插个队，先烧。
0: 不烧。我烧你，我先生。

0: 太厉害了，我现在闻着油味都反胃了。嚯，野生的品种跟我们果然不一样啊！薛定谔的拉肚子，铁打的我头哥。不是，
1: 什么叫薛定谔的拉肚子呀？
2: 测不准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哪款来得快，啊？
0: 样本不同。
3: 自作自受，
2: 你没跟我喝药。
0: 早好了，哎，
4: 头哥，我郑重地跟你说啊，你千万不要把你吃中药治好拉肚子这事儿到处宣传，免得害人性命。很多人都不懂，把小概率事件当成广谱抗菌。你头哥命多硬啊，不用吃中药也能自愈。哎，你们都不知道吧？头哥那肚子里边装了台榨钢机，那铁丝儿吃进去都能被他榨成钢花。

0: 同学们都没事了吧？还有谁拉肚子？
1: 云师，我们都好多了。
0: 好多了，嗯，好。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谁的主意？

0: 田真，爸，大家都只是拉肚子，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你作为一名医生，带着你的病人，违反纪律，他要有什么事儿，你担得起吗？ 你们哪个人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是要担责的。我辛辛苦苦抛家舍业传承，怎么就教出了你们这些不孝的子弟呀？啊，头上三尺有神明，你们这些人是承载着中医希望，你们哪一点担得起“希望”两个字？ 星星之火如果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那中华文明早就像其他古文明一样断绝了。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作息时间应该什么样，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难道你们的智商还不如小学的学生吗？ 中国文化为什么讲究知行合一？知道了不去做，学过了之后当耳旁风。现在我们大家办一个师承班，每个人走出去病病殃殃啊！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让人家相信中医是养生的学问？
1: 报告，我可以，我没有去。
0: 我没说你。 我一直以来，我认为中医传承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看来，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啊。如果各位同学们真的不想做，真的不想学，那么我这个师承班也就不办了。是你们解脱了我，我也不用为了师承班的教室在什么地方来伤脑筋了。
1: 相互解脱吧，
2: 任师，这样做对我不公平。如果他们不适合，他们可以离开。但是我从头到尾完完全全是按照您的要求去做的。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好学生。如果师承班解散的话，您应该允许我继续跟您学习。
0: 上课的第一天，我就跟你们讲过，全班所有的同学相互之间都是镜子，跟尺子。你看他们歪。
1: 我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你，你也不正。我劝过他们的，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哦，现在出事了，让一个唯一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跟他们一起承担责任，这对我公平吗？
0: 你觉得你正确吗？那你跟他们说的任何话，他们怎么不听呢？你是读过博士吧？你是大律师，那所有的同学。
3: 对你为什么都没有一个信？那你怎么有传承的能力？不是来学传承的，我是来学生的。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马上说。
4: 师傅，师傅，那个，昨天是我让大伙儿一块儿去的。 因为。

0: 想吃烧烤，我就让大伙儿跟我一块儿去了，而且还是我点的菜，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点的那个菜里面就是不干净或者怎么。
1: 你想承担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2: 女士，是我召集的大家，不是托托一个人的错，我是班长，我没有约束好大家，我的责任。
3: 女士，大家都是自愿去的，我也有责任，我也愿意一同受罚。
4: 是啊，是啊，我们是自愿去的。
5: 法不责众，要开除，就一起开除。
0: 师傅。真的是我，真的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师傅，你不要解散师承班。就他们学了中医出来，真的是能传承的。我就是因为嘴馋了，我知道我又不争气了，又让你失望了。要不你罚我吧，行吗，师傅？
1: 你想做英雄？你想把这件事情都揽下来是吗？好。看来我这个小池塘盛不下你这只大鲨鱼了。从现在开始，你不是师承班的学员了，你现在就可以走，我教不了你。没法教。

0: 你别跟着我了，这还在上班呢。
1: 你去哪儿啊？找工作呗，这不分分钟的事儿吗？你晚上住哪儿啊？天真那儿肯定是回不去了，要不然这样吧，你搬回去和星星住吧，我把东西搬去了，我不能占你们地方。
0: 赵立群，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好不容易住下，你就踏踏实实住下行吗？我有地方住。 你没骗我？
2: 骗你干嘛呀？我真有地方住，还是单间呢。我跟你说啊，你是你们整个村子的希望，也是社会的人才，以后用你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以后是要当大医生的，啊，你不要去住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星星那儿你就踏踏实实的住下，不用管别的。我跟你们本来就不属于一类人。 所以我现在就和小丽浪迹天涯去了，走了啊，回去吧。我觉得人这一辈子。 只要不是故意害人，就都值得被原谅。就像我把人给打骨折了，但是我见义勇为，就不能写到我的个人黑历史中。凡事要朝光明的角度去看，别自责。

学中医，我真觉得你有学中医的天赋。中医只要是你找准了病症，把它揪出来，大败的把病人的病治好，那种成就感比你抓娃娃要强多了。

0: 怎么着了？这么个学生，你这是弄的哪一出啊？哎，跟你说话呢。你这哪一出啊？涛
1: 叔，你要没事你回去歇着吧，我做功课呢。我这叫功课啊？
0: 这我师傅布置的，我师傅说了，就按照这样练，练个十年，十年之后，32岁那会儿，开方提笔，字一上纸，病人就有信心了，知道吗？
1: 你拉倒吧。 说你送十年快递我都不信，还十年后你就能看病了？哎呀，姑娘，我告诉你，凡是大手一挥跟你说十年后的事儿的人，那都是耍流氓，记住了。哼，还挺认真。我看你呀，就是条泥鳅长了个跳龙门的心，认命吧。
0: 你这就是写十年还是个送快递？十年之后送快递又怎么了？那也不一样呀。我以前送快递，毛毛躁躁的，心平不契合。你看我现在送快递，心平又契合，说明什么？嗯，心转了，人就开心了，做什么都开心，明白吗？啊，
1: 明白了，嘿，说的还挺有道理。 人呐，是得有点梦想。哦，姑娘，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搬大件的时候可得注意点。你要是像我现在这样，哼，连十年快递你都送不了了。哎，哦。
0: 叔叔，这儿吧，
2: 这哪不是这儿往下？
3: 不是啊，
1: 腰，知道腰在哪？
0: 这儿，
1: 不是，哎呀，你这样还学？
0: 这儿，
4: 怎么了？这儿，
0: 怎么了？
4: 埋上，
0: 大
4: 点
0: 怪，
4: 这儿吗？好像让你弄得跟眼中了。
2: 咱别按了，
4: 去医院走过一遍，贵也得不是，
2: 他不是老伤。
4: 哎呦，我看了，关键。

0: 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我有个朋友，他腰疼，特别疼，嗯，能不能给看看？
1: 看病挂号去啊？
0: 嗯，那能不能先看看？因为没钱，他也没钱，但这个钱我之后肯定替他还上。
1: 你知道我看病多少钱吗？你一个月的工资？这么贵的？那你不是说“待一治病，必当万全”挺治无欲无求吗？先放大肆恻隐之心。那我都说没钱了，啊，也不能便宜点吗？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0: 看来每天晨读还真管用啊，怼起我来引经据典了啊！我知道他没钱，但我知道你有钱呀。我哪有钱啊？你这人不算什么。师傅，我错了，我就是没好好学，带着大家注意偷懒，把。
1: 师承班的班风都给带歪了，你还嘴硬呢？你想把这件事扛到底是吧？行啊，先把诊费付了，之后把你那朋友抬进来让我看看。
0: 能不能先看看人，再付分期付款行吗？你以为我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你不挺能说的吗？嗯。 说呀！哎，嘿，神了，嘿，太神奇了，哎，没，
0: 你到底在哪？

0: 你看看，你看还疼吗？
1: 你看，没事儿。
2: 董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3: 董老师，刚刚那能不能教教我？因为我好多工友，他们都是腰有问题，你教我之后，我回去都给他们按按。
0: 是，
3: 我现在恐怕还不能教你。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4: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

0: 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情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

0: 自古以来黄河里就携带着大量的这个泥沙，进入黄河下游河道之后，在左右摆动游荡的过程当中，为人们塑造和堆积了一个广大的这个黄淮平原。历朝历代的就把黄河大堤作为黄河下游防洪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这样的哈，随着多年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淤积，黄河下游河道呢就持续的抬升，就形成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了黄河河道高于两岸大堤之外这个地面的这个地上悬河。
1: 黄河下游700余公里的河段均为地上河，高出地面的悬河如同一把悬于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洪水袭来，往往家园沦丧，甚至王朝覆灭。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着几座城，龙庭宫、宫洛宫、鄱阳湖底几座宫，这是流行于河南开封的一句谚语。1981年，河南开封的园林部门在清理鄱阳湖湖底淤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埋于地下的宋代宫殿。然而奇迹却不止于此，伴随着发掘的步步深入，地下依次呈现出6代古城的遗址，震惊世人。这是对往昔岁月的凭吊，也是千百年来黄河的沉痛记忆。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有记录的泛滥年份543年，下游共决议1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黄河宁，天下平。为了守护家园，人们一代一代消衣干食，舍生忘死，进行了不懈探索。但是黄河屡治屡绝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1946年，据国民党为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而炸开花园口已过去8年，为了在黄河回归故道的斗争中争取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这也是今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人民的筹划中即将诞生。而此时黄河下游的舆情变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以赛车引擎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邻里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上虞强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
1: 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定宅乡，开园以来，年均城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还将速度元素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实现竞技体验与研学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加保险双补贴模式，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13.01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市首位。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精赛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专项消费券发放、以旧换新优化等举措，持续释放消费红利，培育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近日，上虞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邻里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场景，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1: 下午4点，江南一平小区邻里生活宣传点位前，不少居民驻足了解积分抵扣物业费规则，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浏览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类目，交流体验心得，咨询配送、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物资。居民对这款本土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惠及更多住户。
2: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
3: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百官多云转晴，27到39度。曹娥多云转晴，27到39度。东关多云转晴，27到39度。松下多云转晴，27到39度。张镇多云转晴，26到38度。丰汇多云转晴，27到39度。道墟多云转晴，27到39度。上浦多云转晴，26到38度。汤浦多云转晴，26到38度。下馆多云转晴，27到39度。永和多云转晴，27到39度。梁湖多云转晴，26到38度。义亭多云转晴，27。

到三十九度，小月多云转晴，26到38度，蟹塘多云转晴，27到39度，长塘多云转晴，27到39度，盖北多云转晴，27到39度，岭南多云转晴，26到38度，晨曦多云转晴，26到38度，丁宅多云转晴，26到3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7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鱼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探秘千年鱼城文脉，盐学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会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1: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0: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新兴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试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谢塘镇梨种植历史悠久，梨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鱼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2: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6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 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0: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商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蔗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户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2: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灌萃玉最好的时刻。
0: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3: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厚植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0: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瓷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

0: 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邵禹。
1: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业界名家携佳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慈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遗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陵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

亭花，花开不负酒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掉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0: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
2: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3: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一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去了，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它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条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而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0: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4: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生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

0: 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1: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圣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数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2: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的，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次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次力量，他灭掉了南梁啊。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1: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

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目的性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坟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哈、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000斛米、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

0: 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1: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喜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是吧？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红颜，江主驻地，号为最贤，36个字。
0: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肴和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2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2: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

0: 总统制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1: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0: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1: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 志在荡清

0: 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2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师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今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宣、孔范、江总、王苑等10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1: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它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 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邻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触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属文，与五言七言尤善。 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

0: 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1: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隋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1: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
0: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屋，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谥。
0: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

0: 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1: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一刻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所以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兹。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兹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译经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代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三十五年都是住在医院里，保护好鸟，看鸟吃冰。我三十五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五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七十二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把声控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散不到处。当时想，既然我是人。

0: 意思，贪鸟也需要生命，所以吃掉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1: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2: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0: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2: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我了5口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院里啊，找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你给它吃光，还要买你给它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台湾在16年前，这只鸟了，天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回来了。啊，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层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但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它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解决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都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狼风这边不能活，等于飞一出就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

0: 真正给了生命。啊，你
1: 关哈？
0: 你关了，风里飞哪念呢？弄一根大火炉。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